是整个武夷山脉湿度最大、雾日最长的地方。只有耐低温的野青毛以及低矮的黄山松能够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

山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中，有一个古老的物种，在逃过第四纪冰川的侵蚀后，以最不起眼的形态藏匿在这片高山密林中。现在的它还是一株小苗，体长不超过10厘米，享受着母树下的阴凉和湿润。在未来的50年中，它将逐渐成长并木质化，最终的高度将达到20米以上，展现出300万年前它祖先的原始形态。每年的4月末、5月初，树上会盛开出这形似吊钟的粉红色花朵，让它有了钟恶木的美称。钟恶木的叶子形似羽毛，柔软轻薄。与大多数阔叶植物不同，钟恶木的气孔只分布在叶背，这些叶背上凸起的毛状物可以减少因日晒而造成的水分流失。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钟恶木可以世代在这里生长。在海拔500至2000米、湿润的沟谷坡地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像保护伞一样，为正在成长的钟恶木遮挡毒辣的阳光。然而，这些常绿阔叶林也会成为钟恶木的天敌。一旦钟恶木的生长高度不能超过它们，就将难以开花结果，随即面临死亡。除却环境的影响，钟恶木自身的生殖缺陷也导致它陷入生存危机。钟恶木的花为两性花，花粉的近亲繁殖使后代的结实质量不断退化。此外，昆虫也会对钟恶木的生存造成威胁。钟恶木枝叶含有丰富的黑芥子酶，这种物质是菜粉蝶雌虫产卵时的最好食物。种种脆弱，使得曾经非常繁荣的钟恶木，现在却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幸运的是，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还保留有几株这一古老的物种，这对古地理研究极具科学价值。因此，钟恶木被誉为国宝级的植物。在武夷山的环抱中，这株年轻的钟恶木顽强生长。

在物竞天择的武夷山，处处能看见生存的智慧。生长在幽谷中的兰花，更是物种进化中的佼佼者。在它的美丽与幽香背后，隐藏着高明的生存之道。一只饥饿的中华蜜蜂闻到了浓烈的花香，正是这株蜜蜂兰散发出的香甜的气息，又使这只蜜蜂不断深入到花朵深处。然而它并没有找到花蜜。终于逃离了花朵，但一团黏糊糊的花粉块粘在了它的背上。这只蜜蜂有些迟疑，但蜜蜂兰唇瓣上栗红色的斑点却分明在说，这里充满了花蜜。蜜蜂又一次相信了经验，两块花粉团充分接触在一起，蜜蜂兰的异花授粉成功完成。

兰花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植物之一。全球每20种植物里，大约就有一种属于兰科。在武夷山温暖湿润的盆地里，便分布了近百种兰花。它们大多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悬崖瀑布边，这里终年不断的溪水和富含钙质的火山岩，给兰花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养分。然而，在所有兰科植物中，有1/3的兰花没有花蜜。在武夷山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没有花蜜的兰花是如何让蜜蜂来帮助它们传宗接代呢？秘密就藏在这片与众不同的花瓣里。一般花朵都有形状相同的花瓣环绕在花蕊周围，而兰花总有一片花瓣与众不同，植物学家将其称之为兰花密码。这片花瓣进化出了特殊的颜色和形状，向昆虫昭示着这里有丰足的花蜜。这一片树也不总是奏效，这导致有些兰花的结实率甚至不足10%。然而，一花传粉带来的高质量种子弥补了兰花结实率低的缺陷。上千粒兰花的种子随风飘散，在武夷山的溪水边崖壁间，它们终将落地生根。经历了7600万年的演化，兰花凭借

0: 卓越的智慧，繁衍出20000多种不同的种类，并且还在向更高阶不断的进化。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阳光透过云雾洒向大地，茶树熬过冬季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春天。采春茶是每个武夷山人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立夏。眼下还是武夷山的早春，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高，这样的气候条件能够促进茶树叶中糖苷类物质的分解，使鲜叶散发出淡淡清香。这里就是乌龙茶中著名的武夷岩茶产区。曾经的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岩石，最终风化成为红色沙砾土，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孕育出了武夷岩茶独有的岩韵。又因为地势和山峰走向的不同，岩茶的味道也有所差异。仅存的六棵大红袍母树是岩茶中最古老的种源，它们在绝壁岩缝中坚强生长，经历了360多年的风雨考验。现在生长在大红袍母树周边的茶树都是由母树嫁接后的子孙后代。在狭长的山谷间，岩石裸露，岩茶成片生长，采摘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制成半发酵茶。

泡出的茶汤通常散发花香味。而适合茶树生长的地方，绝不止岩茶所占据的山涧。地处武夷山大断裂带的垭口，海拔1100米的桐木关，山高林密，流水潺潺，是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领地。这里常年气温保持在8至18摄氏度，使茶芽能够持久保鲜。独一无二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正山小种野生的特性。它被称为茶中的高山游牧族。松木是制作传统正山小种的独门秘籍。晾干后的茶叶，在松木燃烧的烟熏火焙中，充分吸收了松烟的气味，最终发酵成小种红茶。它们于17世纪被引入欧洲，继而被称为武夷茶，风靡全球，成为世界上所有红茶的始祖。武夷山拥有14.8万亩的茶田，年产量达21000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产区之一。每一片茶都汲取了天地精华，于山脉之间尽显武夷春天的韵味。季的武夷山，天气变幻莫测。一场春雨唤醒了沉睡中的植物王国。微风轻拂，山花烂漫。然而，并非所有的植物都要依靠开花结果来繁衍生息。竹子的萌发依靠的是深埋于地下的茎，也称竹鞭。竹鞭上的芽眼长出新笋，再生成新竹。用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竹子可以迅速地大面积繁殖。眼下它们还只能被称为笋。新笋顶开了厚达1.5米的土层，奋力冒出地面。在最初的20天里，它们每天只能生长1到2厘米，距离成竹还要经历2个月的风雨考验。

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武夷山成为新竹的摇篮。在海拔850米的大竹篮盆地，生长着接近1000万棵竹子，也是毛竹最重要的领地。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2到18摄氏度之间，春季气候潮湿多雨，为新竹带来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接下来的60天里，它们以每天1米的速度生长。快速生长期结束后，一直守护它们的竹拓也逐渐脱落。新生的竹子开始靠竹节来固定身体。

0: 以应对未来的风雨。这是新竹必须经历的成年之旅。成年的竹子舒展开每一片竹叶，跟阳光交换能量，释放氧气，造福周边更弱小的物种。地貌多样的武夷山脉为80多个不同种类的竹子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溪谷两岸箬竹张开它宽大的叶片，为潺潺溪流笼上一层绿意，而强烈隆起的竹节成为种节少穗竹最典型的特征，支撑起它高达4米的杆体。在华南制高点黄岗山上，还生长着一种最为高冷的竹子。比起其他竹类，武夷山玉山竹显得有些矮小，叶片细小狭长，最纤长的杆高也不过80厘米。这样的身形使它们能够适应黄岗山顶-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成为竹种类中的耐寒高手。暮春时节，山林中回荡着竹海的涛声，新竹们节节高升，它们锁住了森林的水土，形成天然的防风屏障，成长为武夷山最忠实的守护者。
1: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使沉入水底是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一万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三千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一百多年前，

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18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它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蹄，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

又一圈了，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量，谁强谁弱，以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0: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红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它冲向大海，

他再一次冲向潮水，他一次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被海浪和流沙无尽打磨的世界。

园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

体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眼柄上长着长长的角，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希望潮水可以带着它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从四五厘米长到二三十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20年，而它们可能已经旅行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上亿年，但它仍然用肺呼吸。

人们猜想海龟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

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糙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厌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就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它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

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它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它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虚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它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雨季就快来了，布什京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须蝠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须蝠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10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须蝠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但一切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虚浮欧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他第一次下水，他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他几乎无法前进。他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他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他的父母努力引导他回到嵌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

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它太累了，它抓到了一株水草，

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船。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乐，胜利就在眼前。

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冒险。水之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了，水之爸爸只需要带着它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蛭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它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每一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当潮水回归大海，露出一个新的世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鳌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0: 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它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它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它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它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了，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啊！
2: 还在那儿，
3: 是不是那位的？
4: 对
5: 对对，还在那儿，刚才又起水了。
2: 看过去，看过去，
6: 快起来了，
2: 起来了，
6: 起来了，
3: 开了。
1: 晚了，
3: 这两个。
4: 等这
5: 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好，大哥再飞。
6: 这门进往这稍远就靠
7: 你
6: 了。
7: 叫，
1: 面朝大海。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他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

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追求，去发现，但是永不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5集《生命的高原》。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

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8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

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时间来到夏末，往年这个时候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很多迁徙动物都已到来，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公狮阿瑟不断地望向地平线，搜寻非洲水牛的身影。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好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返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泛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他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泛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

0: 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鲶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苍鹭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鲶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鲶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

0: 值上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坚持狐年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最终如愿以偿。捕鱼盛会是红帆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味道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

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非洲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胞衣吸引了它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倾覆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母狮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它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他距离花宝母子越来越近。花宝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宝妈妈藏匿的食物。它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

宝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牧师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牧师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

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奇的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跨过卡图马河，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

0: 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鳄是病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胸麦鸡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河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

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尼罗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的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大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

比汉秦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也是。一头名叫母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母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母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母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她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维奇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为其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穆维奇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穆维奇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子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卡塔维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由于资源匮乏，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

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0: 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迎。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母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

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穆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两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穆维奇。周围到处都是尼罗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如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急于进食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彩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事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帕奇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0: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几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与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母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

宫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塔维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它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十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他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类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它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它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5: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狮

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花豹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

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他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遇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疣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疣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疣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油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卡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

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它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

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全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草为国家公园，迎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第三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

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然。

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为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

0: 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这是一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有他新生的幼崽。小家伙刚刚来到

对这只雌性西非滴滴大猩猩来说，成为妈妈开启了她生命的全新篇章。 他从此

更有毫无保留的付出。失误在所难免，世间父母皆是如此。若能成功将孩子养大，对天下所有父母而言，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这关乎地球生命。

成为父母意味着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父母有责任为子女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与安全保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一个安稳的家正是这一切的根基。这只母狮生活在博茨瓦纳的草原上，她与姐妹们一同支撑起一个拥有约20名成员的狮群。每只母狮都养育着幼狮，他们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家族，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数月来，这个狮群的家园经受着高温的炙烤。所幸，雨水总算如约而至，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

直到现在，幼师们对水仍然十分陌生，因此母狮必须耐心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对涉水的恐惧。

学习适应这片水域，是幼师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刻。因为这片珍贵的水源，吸引了方圆数公里内的其他动物。比如非洲水牛，它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它们成群结队，声势浩大。牛群绵延数公里，聚集了众多体重达几百公斤的巨兽。非洲水牛的生存依赖于水，然而，这处水源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地带。母狮必须教会幼崽，耐心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进入这片湿地后，庞大的牛群便分散成小群行动。捕猎的时机到了，在狮群中，母狮通常是捕猎的主力，而这只母狮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那就是教导日渐长大的幼狮如何应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牛角的一记猛击便足以对狮子造成重伤。幼狮们必须仔细观察，用心学习。

捕猎成功后，几只年轻的狮子获准率先进食。然而，捕猎非洲水牛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狮群中的一只母狮失踪了，对它的呼唤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在为幼狮捕猎的过程中，他不幸遭到了重创。狮群对此无能为力。

在狮群中，母狮常常共同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有血缘关系的成年母狮会接纳这些刚刚失去妈妈的幼狮，继续照料它们。幼狮们还需一年左右才能完全独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幸运的是，幼狮们拥有一位出色的老师

对许多动物来说，育儿充满了艰辛。在广袤的海洋中，情况尤其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海洋的某些角落成为了动物们的生存竞技场。正因如此，唯有那些身怀绝技的父母，才敢在此延续血脉。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片海域，珊瑚礁构筑的庇护所中，生活着一位深谙生存之道的妈妈。这是一只雌性花纹细螯蟹，它的腹部下方携带着数百枚带孵化的卵，它必须守护这些卵的安全，直到它们孵化，同时还得填饱自己的肚子。作为一位称职的妈妈，她早有应对之策。雌性花纹细螯蟹的双螯钳住原本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葵，海葵从水流中捕获食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正好可以利用海葵为自己觅食。哪怕在抱卵期间，它也可以借此补充能量。只是这么做并非毫无风险，为了获取食物，它必须举着海葵来到没有遮蔽的区域。一只乌贼悄然现身，这个狡猾的捕食者尤其青睐形单影只的猎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正是绝佳的伏击目标。

幸好他并非毫无自保之力，海葵的毒液是有效的防御手段，足以威慑大多数捕食者。雌性花纹蟹螯蟹凭借螯足上的海葵保证了自身安全。事实上，它的海葵用处很大，难免引来其他同类的觊觎

雌性花纹蟹螯蟹身后，一只它的同类正伺机而动。对方双螯空空，企图强行夺走它的海葵。雌性花纹蟹螯蟹绝不会轻易屈服。

0: 一番激战过后，他败下阵来，失去了一只海葵。激烈的争斗让他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他必须隐蔽起来，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时间。因为这位非凡的妈妈还有一个妙招，她开始缓慢而精细地分割仅存的海葵，将其一分为二。这个聪明的办法让雌性花纹蟹螯蟹得以保障自己和后代们的生存。最终，离别的时刻来临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雌性花纹细螯蟹爬上珊瑚礁，将一个个幼小的生命投入到水流中，它分批释放，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踏上独立之路。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给了小家伙们开启生命之旅的机会。

独立养育后代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协作变成了动物界许多父母的选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荒野中，一只雌性雪小枭正在寻找伴侣。很快就有一位追求者主动向他示好。要想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雪小枭必须找到一个体面的巢穴，而这绝非易事。雪小枭通常栖身于其他动物遗弃的巢穴中。可惜，这只雄性雪小枭找到的巢穴不是有其他动物居住，便是已被同类捷足先登。雌性雪小枭渐渐失去耐心，当雄性雪小枭终于寻得一处巢穴时，雌性雪小枭立即飞上前去一探究竟。

显然，巢穴的入口仍需清理一番。尽管内部不算宽敞，但胜在足够深，能在正午的烈日下为雏鸟提供阴凉的庇护所。雄性携小枭飞了回来，静候雌性的抉择。最终，它勉强通过了考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雌性雪小鸮将陆续产下一窝卵，然后一并孵化。这时候，伴侣的职责便是为它持续供应食物。最终，他们的付出迎来了回报。

起初，雄性雪小鸮带回的食物还能满足雏鸟们的需要。可没过多久，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觅食，才能喂饱雏鸟们。

出现了。这种鸟行动迅捷，而且相当凶猛，足以给整窝雏鸟带来致命威胁。这个巢穴本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而选择的。里面的雏鸟发现危险后，立即发出威慑的声音。这种声音酷似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的声响。然而，响尾蛇恰恰是走圈喜爱的猎物之一。好在外出觅食的雪小肖爸爸及时回到家中。

一场悲剧得以避免。薛小小父母背负着双重压力，他们既要确保雏鸟的安全，又必须外出觅食喂养雏鸟，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可以独立生存。父母不知疲倦地奔波觅食，而雏鸟的胃口似乎永不满足。好在辛苦的日子很快迎来了转机，雏鸟们羽翼渐丰，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部分雏鸟能够自行觅食，这对父母身上的担子明显减轻了。

生存环境变得严苛时，养育后代便显得尤为艰难。对于那些依赖稳定水源来哺育幼崽的父母而言，理想的育儿条件十分难得。这是坦桑尼亚的一条河流，一年中的大半时光，它都是沿岸生灵的生命之源。但到了旱季，这处宝贵的庇护所便会急剧萎缩。河马母子就面临着这样严酷的现实。这只幼崽出生于约两个月前，那时河水还算丰沛，而今整条河道萎缩成零星的水塘，所幸水还足够深，能为河马提供避暑的去处。附近的河马不约而同地带着幼崽过来，让这里顿时成了一个拥挤的育儿所，水质也难免浑浊起来。

河马妈妈此时无暇顾及卫生问题。成年河马身躯庞大，每天需要摄入50公斤左右的食物，有的甚至更多。而在旱季，觅食显得尤为困难。

合适的觅食地距离这里超过2公里，远离水塘的庇护。白天的酷热让前往觅食地的路途变得难以忍受，因此河马妈妈必须等到夜幕降临。夜晚较之白天凉爽了许多，动物们也都活跃了起来。不过黑暗中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尽管如此，河马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离开水塘，在夜色中踏上觅食的征途。河马妈妈不会将幼崽独自留下，她带着幼崽缓慢而谨慎地迈向远处的觅食地。

在离水塘不太远的地方觅食，河马们聚在一起还算安全。可是随着旱季日趋严酷，他们必须冒险前往更远处觅食。巨大的体型给河马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河马妈妈是幼崽身边的强大守护者，妈妈的门齿和犬齿超过20厘米，是强有力的武器。由于河马幼崽难以对抗大型捕食者，所以它必须时刻跟紧自己的妈妈。

围的灌木丛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寂静。河马母子此时远离水塘，已经来不及撤回安全地带，而追踪他们的捕食者对此也心知肚明。一头雄性河马同样察觉到危险，它主动靠近河马妈妈。若跟来的只是一只孤身的非洲狮，这个小群体尚能周旋。

河马妈妈深知，只有和同伴待在一起，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可惜，雄性河马缺乏经验，慌了阵脚，使他们失掉优势。这头雄性河马的事。

0: 体，足以让狮群享用多日。河马母子总算回到了安全的水塘中，他们侥幸躲过一劫。而不幸的是，河马母子所依赖的这片水塘正日渐干涸，他们将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觅食。这是他们每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苛的环境下，育儿任务充满了艰辛。对许多动物父母来说，觅食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仿佛永无止境。而在纳米比亚，一位慈母将这项使命诠释到了极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是一位非洲穷猪妈妈，她在不久前刚刚产下卵。眼下，她孵出的约30只幼猪都依赖它提供食物。

新孵化的非洲穷猪幼猪依赖妈妈分泌的乳白色营养液生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幼猪将飞速成长，体型猛增。为了满足它们的成长所需，非洲穷猪妈妈必须离开巢穴外出捕猎。

值得庆幸的是，他并非独自养育后代。大约50只成年雌性非洲穷猪与他共享巢穴，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协同捕猎。

这些非洲穷猪同时停止动作，然后通过蛛丝传递的细微震动，锁定猎物在蛛网中的方位。

短短几周后，幼猪们便学会了自己捕食。而随着巢穴中的幼猪迅速成长，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好在，这些幼猪跟它们的妈妈一样，生来就懂得集体捕猎。此刻，巢穴中的幼猪数量已突破1000只。

非洲穷猪妈妈的使命接近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自产卵以来，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行动也变得迟缓无力。养育后代的重负最终压垮了她。可她还要留给子女们最后一份礼物，也是他仅存的一切。他颤抖着，恰似猎物在蛛网中挣扎产生的震动。饥饿的幼猪们感知到动静，然后蜂拥而至，最后一次聚集在非洲穷猪妈妈的身旁。只是这一次，非洲穷猪妈妈成了幼猪的大餐。

非洲穷猪妈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为幼猪们提供食物。幼猪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扑向巢穴中的其他妈妈，不放过任何仍然活着的成年非洲穷猪，直到巢穴中只剩下新一代的身影。

这种程度的自我牺牲在自然界实属罕见。 育儿之旅固然艰辛，

这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栖息在加蓬的丛林中，它将用约4年的时光耐心教导幼崽掌握丛林生活的种种技能。不过随着幼崽逐渐成长，它必须学会放手，并让幼崽学习族群生活的规则。

幼崽即将独立，让这位妈妈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育儿任务完成后，她将何去何从？幼崽的爸爸正在日渐老去，34岁，对一位雄性首领来说已不算年轻，而他全然不知，配偶正在暗中审视着他。若他的配偶认为存在更好的选择，也可能会离开原来的族群。而所有的抉择最终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雄性首领是否依旧强大。还不错。雄性首领的后代有可能继承他的优秀体格，获得与生俱来的生存优势。

然而，体格并非这位妈妈考虑的唯一因素。尽管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参与育儿，可是妈妈们仍然倾向于选择对幼崽较为宽容的配偶。而这位年长的雄性首领对幼崽们向来耐心。

除了体格与性情，这位妈妈还在审慎地评估雄性首领的领地所能提供的资源。毕竟，对任何一位妈妈而言，充足而优质的食物都是成功养育后代的关键保障。不仅如此，丰富的食物种类也有助于父母教导幼崽如何辨识和寻觅食物。在食物资源方面，雄性首领优势显著。

他的领地中甚至还有一片沼泽。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实际上沼泽中的青草为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日常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营养补充。另外，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希望配偶能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虽然非洲森林象算不上致命的威胁，但它们对幼崽来说仍旧危险。雄性首领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展现出的勇气，无疑增添了他的魅力。

因此如果要离开，他唯有抛下自己的骨肉。此外，他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融入新的族群，而在这里他至少已经有了现成的配偶，只是对方年纪稍长而已。目前看来，雄性首领似乎通过了他的评估。不过，这位妈妈随时可以改变主意。亲代抚育的策略已经延续了无数个世代。如今，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动物父母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

眼前这座废弃的谷仓成了他抚育五只幼崽的理想家园。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庇护所，凉爽又能遮风避雨，并且有地方供幼崽们玩耍。这样卓越的条件自然不止吸引了奥德里娜。事实上，奥德里娜的妈妈早已在此安家，并在这里生下了她。也就是说，他们三代同堂，共同生活在谷仓里。这难得一见的景象给当地伊比利亚猞猁种群恢复带来了希望。伊比利亚猞猁能再次在此地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谷仓之外发生的改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当地人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生存空间，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换来了令人惊喜的回报，野生动物开始重返旧日家园。首先是植食性动物，而后捕食者也紧随而至。没过多久，这座农场就成了许多动物父母的育儿场所，他们可以放心地带领幼崽四处活动，熟悉周围环境。在这里，幼崽们可以尽情探索、嬉戏、学习捕猎技能。他们茁壮成长，种群日渐兴旺。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为野生动物保留生存空间是可行的。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努力确实能对其他物种产生积极影响。伊比利亚猞猁的种群数量已显现复苏迹象，可它们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而对于世间所有父母而言，育儿之路同样充满了未知。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生命的延续从来都需要相互扶持。

在人间繁华和小鸟天堂之间有多远的距离？答案是

0: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的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了我的错误。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
1: 位于新会的这棵古榕树，就是鸟的天堂这一棵大榕树，400多年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榕树植物被誉为整个热带森林之王，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会有比较发达的气根，这些气生根是漂浮在空中的，它在空气中也可以生长，最终也可以落地。由于它的气根非常发达，远离它原本主干的气根落地之后，长年累月的生长，慢慢慢慢，它的一级分支就会断裂，那它的这个气根就会形成一棵独立的树。这一个气根再往外传，其他的主干再往外延伸，新的气根再落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岛上面这一棵树呢，其实都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整个岛就会形成这种独木成林的这种独特的景观。
0: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
2: 这个树呢，有一个故事的。
3: 300年来呀，榕一朝哦，榕荫小渺遥。
2: 当时整个天马村呢，四边都是水，大水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整个农田呢，就会欠收。为了防止这个水泛呢，天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搞了一个杀猪。之后呢，就每一个船回来的时候都要给点泥放上去，但是要固定这个船呢，就是插了一根枝干，这个枝干呢就是无意中插下的。
4: 400多年来，天马村村民世代相传，不断堆积，于是小小沙洲变成了一座岛，拴船的榕树枝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
1: 这个树呢，由于它处于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过去的几百年很少被人为所干预，它自然繁衍，也没有外界的一些侵扰，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小生态环境里面，无论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群落，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巢，农民不许人去抓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哧的声音。
4: 小鸟天堂里最多的是白鹭和灰鹭，它们原本都是随季节迁徙的鸟，但现在却有很多成了定居者。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良，更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破坏大榕树，也不允许捕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保护区，如今已经扩大到4200

0: 从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湿地。
1: 我注意地看着，眼睛应接不暇。
0: 194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写出了散文名篇《鸟的天堂》。1984年，他又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从此，这棵大榕树就被叫做"小鸟天堂"。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只印太平鼻海豚的幼崽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旁，它初临世间，皮肤上还带着出生时的褶皱。

他的妈妈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且这份呵护将持续数年之久。对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这都算得上一段漫长的时光。事实上，多数海洋生灵在子女出生后便任其独自面对世界，而那些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父母则以各自非凡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智慧。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底面积的不到1%，却为约25%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印度尼西亚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珊瑚礁系统之一，据估计，栖息于此的鱼类可能超过2000种，其中大部分都采用最典型的繁殖方式，雌鱼产卵，然后雄鱼争先恐后地前来受精，孵化的幼鱼被水流带走，其中能与父母重逢的寥寥无几。但是有一种鱼类却是例外，那就是考氏奇竹鲷。成年考氏奇竹鲷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海胆之间，以海胆的棘刺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当雌性考氏奇竹鲷做好产卵准备时，它便会引领心仪的对象离开鱼群。它轻轻颤动鱼鳍，发出无声的邀约。随后它产下一团晶莹的卵，而对方立即将之含入口中。雄性考氏奇竹鲷并非将卵吞食，恰恰相反，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后代。在接下来约4周的时间里，这位爸爸将无法进食。可是，饥饿并不是最严峻的挑战。周围危机四伏，各种捕食者暗中窥伺。

一旦离开爸爸的守护，幼鱼随时可能沦为猎物，因此他们将继续留在爸爸口中。雄性考试奇珠雕认为，这只海葵或许能为它提供庇护，因为它并不惧怕海葵触手上的刺细胞，而捕食者们却没有这样的优势。栖居于此的小丑鱼同样不怕海葵触手，可惜它并不欢迎陌生来客。不过，另一只海葵那里似乎还有空位。雄性考试奇珠雕看准时机，离开了海胆棘刺的保护范围。

没想到这里也早有住户。好在这条小丑鱼不介意分享家园，雄性考试奇珠雕终于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家。小家伙们似乎不愿意从爸爸的口中离开。雄性考试奇珠雕温柔地催促着孩子们。可总有一个格外依恋爸爸的孩子迟迟不肯离去。这些小家伙将在海葵的触手间暂时安顿下来，直到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海胆作为新家。这位雄性考试奇珠雕爸爸用大约一个月的断食，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父母的责任远非提供庇护这么简单，对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印太平鼻海豚妈妈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向幼崽传授生存必须的技能，而且它是通过游戏进行教学的。比如这个游戏，第一步，把一块珊瑚稳稳地顶在吻部，第二步，带着它游向水面，第三步，轻轻抛下，紧接着在珊瑚沉入海底前接住它。这些成年印太平鼻海豚个个精通这套动作，因此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是这只幼崽必经的成长之路。首先，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这可不简单，再来一次。第一步，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要不就先咬住吧，然后直接跳到第二步。现在接住它。

成功了，时机抓得正好。这只幼崽还需要掌握其他更重要的生存技能。印太平鼻海豚妈妈带着它游向一丛几乎隐没在礁石间的特殊珊瑚。这种珊瑚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能分泌抗菌物质，而印太平鼻海豚会在这种珊瑚上摩擦身体，让皮肤沾上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它们竟懂得利用天然药物治疗自己，而且它们还会将这一生存智慧传授给后代。

传授关键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正是称职父母的使命。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岸，在辽阔的浅海区域，海底铺展着一望无际的茂密海藻。这片水下草原在寒流与激浪中茁壮成长，一种非凡的鱼类就栖息于此，别处几乎很难看到它，那就是草海龙。身披绝佳伪装的草海龙堪称海洋中的模范父母。在繁殖季，成双成对的草海龙在水中共舞，它们模仿着彼此的一举一动，

求爱仪式完成后，雄性草海龙将伴侣产下的卵置于自己的尾部。亮粉色的卵十分醒目，这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好在没过多久，藻类逐渐覆盖了卵的表面，隐去了那抹引人注目的色彩。一个多月后，雄性草海龙的育儿使命终于告一段落，它的后代们开始纷纷孵化。这些小家伙体长仅2厘米左右，俨然是父母的袖珍翻版。与他们共享这片微观世界的，是海洋中最奇特的居民之一，那就是麦秆虫。这种动物虽不显眼，踪迹却遍布世界各大洋。麦秆虫拥有可怕的武器，外表并不讨喜，但它们其实是尽职尽责的父母。约25只幼年麦秆虫贴在妈妈身上，在成长到足以抓住海藻前，它们都离不开妈妈。麦秆虫妈妈必须喂饱孩子们，而最好的食物就在海藻的顶端，于是他带着孩子们出发了。背负着这么多子女前行，令他精疲力竭，可是若他此刻停下来，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麦秆虫妈妈跌落到一只海胆上，海胆用管足将它捕获，然后缓缓送入口中。幸好麦秆虫妈妈奋力挣脱，得以继续往上方游去。麦秆虫通常集群而居，它们会彼此竞争，以争夺理想的觅食点。

这里看起来不错。麦秆虫妈妈等着食物随着水流飘过来。眼前这只康虾分量十足，完全能让麦秆虫一家饱餐一顿。

0: 孩子们纷纷爬上麦秆虫妈妈的头顶，争相分享这顿大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进餐了。至此，麦秆虫妈妈终于走完了这段养育之旅。无论在何处扎根，海藻都是许多海洋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舍德兰群岛位于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这里的水塔密度之高，在欧洲名列前茅。这三只水塔幼崽才出生5个月左右，目前仍完全依赖他们的妈妈供养。水獭妈妈潜入海藻丛中觅食，这里隐藏着很多小型鱼类。它们善于伪装自己，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水獭妈妈可以利用胡须去感知猎物的动静。

哺育三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对水獭妈妈来说是艰巨的挑战。这些小家伙体型不大，食量却非常惊人，所以水獭妈妈必须捕获大量猎物以喂饱幼崽。而他自己也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才能应对严冬的考验。

幼崽们会争抢水獭妈妈带回的每一条鱼。体格最健壮的幼崽总能最先得手，而最瘦小的那只雄性幼崽却常常抢不到食物。于是他决定自己尝试捕鱼，他跟着水獭妈妈游向更远的海域。雄性幼崽成功捕获了猎物，可惜这只猎物不肯束手就擒。原来是一只螃蟹，这种猎物虽然容易捕获，却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忙于捕猎的水獭妈妈浑然不觉，雄性幼崽已经独自上岸了。小家伙迷失了方向，

在野外，很多水獭幼崽都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年头。与水獭妈妈失散，对幼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只雄性幼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出呼

舍德兰群岛的冬天较为寒冷，这个季节无论是成年水獭还是幼崽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水獭幼崽日渐成长，食量也随之增长，再过不久水獭妈妈便会放手让它们独自求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海峡群岛的周围簇拥着一片繁茂的巨藻森林，这是一处绝佳的育儿所。这片海域已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受到人们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它成为了重

多海洋生物的安全庇护所。就连极度濒危的巨鲸鳞鲈也在这里安顿下来。而在这片海底森林的底部，栖息着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鱼——高欢雀鲷。这条雄性高欢雀鲷在它的领地中央筑起了巢穴，并悉心维护着一种特殊的红藻。它精心修整着红藻丛，以便吸引异性前来产卵。已有数条雌性高欢雀鲷在此产卵，所以这位爸爸需要守护的卵可能超过了150,000枚。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后代，既要保护他们不被藻类覆盖，又要随时驱赶入侵者。

当然，面对某些庞然大物，他明智地选择了避让。可是，有些入侵者的体型却出乎意料的娇小。这是一条蓝带血虾虎鱼，它专门趁雄性高欢雀鲷被其他入侵者引得分神之际，偷走其守护的卵。

但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海胆。从雄性高欢雀雕精心养护的红藻，到整片巨藻森林，海胆所经之处，藻类都可能被啃食殆尽。雄性高欢雀雕竭尽全力驱赶海胆，邻居们也纷纷加入。所幸在保护区内尚存足够的鱼类能抑制海胆的数量。只是保护区的范围终究有限，在这道屏障之外，海胆天敌的数量正在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随着海水不断升温，海胆大量繁殖，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泛滥的海胆已经吞噬了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大片巨藻森林，而人类的活动也在持续改变海底环境，令这里的生态状况更加严峻。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许多动物改变了育幼方式。苍白鲨的生命相对短暂，这只雌性苍白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来繁殖和抚养后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巢穴。理想的巢穴十分稀缺，它必须谨慎选择。

这个被丢弃的马桶或许能勉强安家，可惜它早已有主，而且有位心急的挑战者已经发起了夺巢之战。原主人喷出一股墨汁，胜负立判。雌性苍白鲨继续寻觅，大多数可用的巢穴都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它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安身之所。这根塑料管同样已有住户，那是一只雄性苍白鲨。不过，这位住户发出了求偶信号。

这段求偶舞蹈令雌性苍白烧难以抗拒，于是他游进细查对方的巢穴。

雌性苍白烧被对方推进了新家，他接纳了这个居所，也接受了这位伴侣，双方就此结合。

一段时间过后，雌性苍白鲨开始在塑料管中产卵，最终它产下了约500枚卵。

雌性苍白蚤用吸盘轻触卵粒，以防藻类附着。它安然藏匿在巢穴中，不时赶走入侵者。只是，产卵即是它生命的终章。这只雌性苍白蚤很快就将迎来死亡。

待卵孵化后，他将子女们轻轻笼住，然后通过虹吸管喷出水流，助他们游向独立的生活。

这些出生的苍白烧将在这片海底世界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而他们的妈妈最终在塑料管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随着海洋生态持续变化，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正在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觅食方面，虎鲸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普京体格强壮，行动迅捷，身手矫健，但是他们制胜的关键远不止于此。真正的优势源于他们的社会性。普京懂得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传授生存之道。虎鲸族群通常由一只年长的雌性虎鲸统领。这位雌性首领或许能活到80岁以上，远超其生育年龄。即便如此，他肩负的领袖职责从未卸下。尤其在传授捕猎技巧上，他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雌性首领率先发起攻击，族群成员紧随其后，

这绝非嬉戏。一头虎鲸主动停止游动，配合族群成员进行一项特殊的训练。同伴们将它压到水面之下，迫使其呼吸孔没入水中。

原来这些虎鲸是在演练制服猎物的技巧，这样他们才能保持顶尖的捕猎状态。虎鲸的猎物包括蓝鲸，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之一。这样的巨兽对多数虎鲸而言难以企及，不过雌性首领锁定了一个目标，

捕鲸捕猎蓝鲸的行为直到近些年才被人类确切地记录到，这可能是他们面对海洋环境变迁所发展出的全新应对策略。然而在当下，还有许多动物难以迅速调整生存方式。一艘拖网渔船正在南非海域作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只海鸟以及数百只非洲毛皮海狮。拖网渔船从海洋深处捕捞了大量鱼类，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趁机抢夺。可是，这些鱼类营养价值不足，并非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理想的食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鲣鸟穿梭在喧嚣的鸟群中，它收获颇丰，现在它必须踏上归途，飞回远方的巢穴。这只雄性南非鲣鸟生活在南非的马尔哈斯岛，这里是南非鲣鸟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凭借独特的叫声，它顺利找到了伴侣和他

不幸的是，他带回的这些鱼无法为雏鸟提供足够的能量。南非坚鸟的雏鸟需要沙丁鱼和鲳鱼这类富含油脂的鱼类，这些才是它们天然的主食。随后，这对亲鸟进行了交接，现在轮到南非坚鸟妈妈外出觅食了。他必须找到合适的食物，才能确保雏鸟存活。这些南非坚鸟世世代代在马尔哈斯岛繁衍生息，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如今不得不飞到更遥远的海域，才能找到所需的食物。

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短吻真海豚。南非尖鸟妈妈知道，这些短吻真海

转稳针海豚们盯上了沙丁鱼群。南非鹇鸟妈妈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结果却一无所获。短吻针海豚将沙丁鱼群团团围住，然后迅速将它们驱赶至水面附近。对南非鹇鸟来说，这无疑是出击的绝佳时机。

他们俯冲而下，潜至约20米深的水下。南非尖鸟妈妈最后一次出击，她成功捕获了一条沙丁鱼。现在雏鸟的食物总算有了着落，

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是南非监鸟妈妈给雏鸟最后的馈赠。小家伙已经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南非监鸟雏鸟走向栖息地的边缘，那里的风力最为强劲。不过，它必须先穿过岛上拥挤不堪的鸟群。小家伙加入同伴的行列，与十来只雏鸟一起准备进行首次飞行。他仔细观察着同伴们的起飞动作，有些雏鸟成功借助风势腾空而起，飞向天际；有些则未能把握好时机，很快被卷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而海浪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些雏鸟对非洲毛皮海狮而言已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小家伙储备的能量仅能再维持一天左右。他耐心等待着能助他起飞的风。

总算成功了。对小家伙而言，求生之路依然艰难。然而，海洋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韧性，只要人们给予妥善的保护，这个蓝色的国度完全有能力重现盎然生机。南非坚鸟伴侣往往终身相伴，这对亲鸟或将共同生活20年之久。倘若这片海洋能获得喘息之机，那些曾滋养无数生命的庞大鱼群，或许能在这对亲鸟的世界中再度涌现。到那时，他们将见证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他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非洲野犬并未因此退却，

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丰沛的雨水仿佛在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 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 小家伙们总会让他分心。

这一年，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圣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 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让她难以锁定猎物。

捕到了一只耕格鲁鼠。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狐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狐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它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

食物。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果裸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只是英格兰的天气变化莫测，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8: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已有八个月，再过十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 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蟹堡妈妈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羽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羽鹤的卵踩碎。一只梭羽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它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它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踪迹。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0: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汁。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枝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园。

他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之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之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之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

开始瓦解。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它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陀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头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头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0: 铁丝被拆掉了。
1: 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

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

良好的成长环境。 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照顾这么多雏鸟，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

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三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

0: 在这片水塘中，慈雕夫妇齐心协力，护幼幼鱼顺利成长。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1: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 口袋里的Q弹美味，爱诗香香鳕鱼肠。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尝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蓝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它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蓝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蓝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蓝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蓝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身之所。这时，丛林深处传来一阵鸣叫。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蛙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

穴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那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那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那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鸡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

纳马夸兰沙基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

0: 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

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

刺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集锦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它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

雌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 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 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 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宗景信了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什基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什基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什基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什基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什基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什基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什基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娃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 卡什基娃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
1: 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的抚养后代。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它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他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他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他焦头烂额，

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0: 子。
1: 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她的新家并不完美，她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她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它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

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0: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它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定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惜的动物。 它就是低地莫，低地莫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莫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它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滴滴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滴滴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滴滴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弟弟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弟弟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

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地地墨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它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它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它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它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 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赫陀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赫陀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 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赫陀雏鸟。赫陀爸爸可不是好惹的。 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终于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吉贝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知雌性立龟。他此时正在哥斯达黎加的浅水海域休息。这只雌性立龟是长途跋涉了1000多公里才来到这里的。它的目的是上岸产卵。现在立龟回到了10年前孵化自己的海岸。它必须离开熟悉安全的海洋，勇敢地面对海岸上的陌生世界。

雌性厉龟因为携带了大量的卵，身体变得十分沉重，而他们下一代的命运尚难以预料。此时，雌性厉龟纷纷离开海洋，整片海岸的沙滩上上演着数百万年来不曾改变的壮观景象。它们的规模达到了数十万只之多。

海浪不断冲刷的近海沿岸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同时这里也会有丰厚的回报。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热带太平洋上，这里的海岸线荒凉贫瘠，看似并不宜居，但是却有一群动物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那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这是一群年轻雄性海狮，它们需要尽快增加体重，因为只有体格健壮的雄性才能吸引来雌性繁育后代。如果这些年轻雄性海狮长得不够大，那它们就要在这偏僻的海岸线上继续游荡。一只饥饿的年轻雄性海狮独自出发了，

他要去寻找理想的猎物。黄鳍金枪鱼，这里的黄鳍金枪鱼重达60公斤，它们的游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多公里。年轻雄性海狮无法在开阔水域捕到黄鳍金枪鱼，不过它有自己的计划。前方是

是一个小海湾。这只海狮开始把黄鳍金枪鱼往小海湾里赶。这群黄鳍金枪鱼中了圈套，

他们似乎陷入了绝境。但最后，黄鳍金枪鱼还是顺利脱险。年轻雄性海狮的计划落空了。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这一次，年轻海狮们成群结伴地出发，他们要包围更多的黄鳍金枪鱼。再把这些黄鳍金枪鱼逼进小海湾里，

王琦金枪鱼群又一次陷入了绝境，但是这一次那只年轻海狮往回游去，堵住了小海湾的出入口。

当这群黄旗金枪鱼想转向逃跑时，却发现海狮挡住了去路，他们被困住了另一个死胡同。

实现这么高明的捕鱼技术，需要的不仅是深谋远虑、周密计划，还有团结合作。这里的海岸线为我们展现了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的非凡本领。每条黄鳍金枪鱼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平时的猎物高出5倍左右。终于，这只年轻雄性海狮可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享受属于它的战利品了。

在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上，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充分利用了这个小海湾，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所有海洋动物的栖息地中，海岸是最富于变化的地方，这是因为潮汐的缘故。海水在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下会发生潮汐现象，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海水也会随之涨落。通常每天会发生两次潮汐现象，因此海岸也成了一道地球上充满变化的风景线。这里的海洋生物每天都要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承受太阳的暴晒以及面临脱水的危险。当礁石海岸的潮水退去时，就会留下一片临时的绿洲。这就是潮池。这里看上去似乎是安静的庇护所，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用快进方式观察这里的变化，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场面。

海葵碰到任何东西都会一口将其吞下，不过有些食物是难以消化的。这片神奇的世界很快变成了战场，这位致命的捕食者有五个腕，口部朝下，他就是折色海星。他正在寻找帽贝，

些冒辈根本无处可逃，直接成了折色海星的口中餐。但也有一些冒辈却有秘密的防身手段，他们使用了滑溜溜的护盾，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脱身。而这只冒辈有自己的保镖，一只口下毫不留情的多鳞虫，海星自然更喜欢那些不会反咬自己的猎物。冒辈可以

0: 以继续前进了，保镖就安稳地藏在他的壳里。但是有一种动物会让猫贝毫无对策，这就是猴盘鱼。它的牙齿能够伸至猫贝壳底下，像拧瓶盖一样把猫贝拧下来。接着猴盘鱼就会把猫贝连壳带肉一起吞下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潮池中的角逐会在再次涨潮之前的数个小时里一直持续。在这里，礁石海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转变。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只红石蟹和其他数千只普通宾蟹一样，它们都在等待时机。它们每天都聚集到巴西的热带海岸上，等待海水退去。此时，它们的觅食地便会显露出来。在距离海岸近100米远的地方，有成片的长满海藻的礁石，那是他们的目的地。要想抵达那里，就得与潮水赛跑。他们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礁石上，这些红石蟹似乎有些怕水，

这是一种名为链舌鳝的海鳝，它可谓是捕蟹专家。它的牙齿能轻易夹住并咬碎蟹壳，链舌鳝是蟹类的天敌。而红石蟹离觅食地还很远，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生只剩下一半了。不过他们的敌人却另有打算。他们试图穿过礁石滩重新实施伏击。为了觅食，红石蟹只能继续赶路。但是这里仍旧危机重重。章鱼同样也是红石蟹的天敌，

成功了。为了吃到美味的食物，他们甘愿冒失去附属之甚至生命的危险。但是短短两个小时后，潮水开始上涨，他们又得冒着生命危险再次穿越充满危险的海岸。能对海岸产生影响的不单只有潮水，

当浅海海床在巨浪下方形成阻力时，就会出现高达近30米的浪峰，它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落下，激起层层碎浪。葡萄牙纳兹尔小镇附近的海面上能形成巨浪，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处最佳冲浪地点之一。

每天在这道海岸线上形成的巨浪裹挟着巨大能量，其冲击力几乎相当于150万吨炸药的爆炸威力。

在海浪的不断冲击下，海岸线的轮廓会发生变化。在欧洲一些地方，每年被冲蚀的海岸线会多达3米。海浪对礁石的冲蚀程度往往取决于其硬度。如果硬质礁石下层的石质较软，那么在海水冲刷下就能形成一些奇特的拱形结构。

西班牙的北部海岸正是如此情形，海浪不断的冲击拍打，渐渐将众多礁石雕刻成了拱形长廊。再比如北极地区的这些悬崖，强大的海浪把它们塑造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堡垒，为数以万计的海鸟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这些峭壁笔直而险峻，上面密布着众多缝隙和角落，可供来到这里的海鸟筑巢。但是海鸟仍需要前往远海觅食。这是一只雄性海鹰，它既是一位好猎手，也是一位父亲。它有一位终身伴侣，这对配偶要共同养育他们数周大的海鹰宝宝。海鹰宝宝每天要吃五顿正餐，海鹰父母需要轮流出去觅食。现在轮到海鹰父亲出发了。

当到达那里后，他们便一头扎入海中寻找猎物。遇到大批鱼群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他们的身旁不乏竞争对手，这是牙海鸭。与海鹰一样，牙海鸭的翅膀也很短，而且同样擅长潜水。海鹰能在水中屏息一分多钟，下潜深度达到40米左右。不到鱼了，

经过近100公里的艰辛往返，疲惫的海英父亲马上就要到家了。但是却有一伙海盗控制着近海沿岸，他们就是短尾贼鸥。

经过长达三小时的往返飞行后，海英父亲终于安全到家了。他的伴侣正耐心地等着他。

0: 今天他们的宝宝有饭吃了。但由于鱼群数量日益匮乏，海鹰发现现在已经很难喂饱自己的宝宝了。如今海洋情况变化无常，海鹰要做称职的父母只会难上加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智疼智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依赖海岸线生存的动物要克服来自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挑战，这并非易事。有一种海洋动物，几乎已经放弃海洋中的生活了。在一些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住着一种地球上陆生习性最为鲜明的鱼类。在这处数米高的石灰岩悬崖上，一条大约8厘米长的雄性跳潭蛙为自己选好了洞穴。在悬崖上，它能够吃到大量海藻，避免了与海中鱼类抢食。一些雌性跳潭蛙就在它的下方觅食，雄性跳潭蛙急切想吸引雌鱼的注意力，但是雌性跳潭蛙们都在忙着做保湿工作，保持身体的湿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跳潭蛙需要通过皮肤呼吸。为了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雄性跳潭蛙把身体变成了黑色，同时它开始拍打自己的橙色鱼鳍。终于，它引起了一条雌性跳潭蛙的注意。不过，这些跳潭蛙似乎很怕海浪。它们的水性很差，在海中它们很容易成为猎物。是时候再试一次了。这条雌性跳潭蛙动心了，但是海浪又一次让它分了心。

过，雄性跳弹位始终不肯放弃。雌性跳弹位终于被他迷住了，雄性跳弹位让开洞口，请雌鱼进入。雄性跳弹位用自己性感的舞姿鼓励雌鱼动力产卵。

接着他开始给这些安全待在洞穴中的鱼卵受精。跳潭卫放弃了海洋，开始了在陆地上的新生活。而其他动物的一些转变也十分成功，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向不尽相同。企鹅放弃了飞行，选择在海中度过他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企鹅身上致密的羽毛俨然是一套光滑的救生衣，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冰冷的海水。不过它们每年都需要上岸一段时间，

每年春天，这里的海岸成了地球上最繁忙的地方之一，数十万只王企鹅会回到这里。他们正朝着聚居地行进，但是一种成群聚集的庞然大物阻挡了王企鹅的去路。象海豹，现在是象海豹的繁殖季，这些重达四吨的雄性象海豹正在争夺对雌性象海豹的控制权。最好还是耐心等待这些象海豹平静下来吧。

王企鹅无法越过这道屏障，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希望这些旁人大物会呆着不动。

这头高大的海滩霸主获胜了。王企鹅趁乱溜了过去。聚居地里有等待父母归来的近40000只企鹅宝宝，他们此时既饥饿又兴奋。

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都需要喂养企鹅宝宝，这不是一些王企鹅来这里的原因。他们聚集到这里另有目的，这是一场每只王企鹅都必须经历的耐力测验。测验首先从持续性搔痒开始，王企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了数月之后，身上的救生衣已经磨损严重，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解决办法，他要尽快把身上的四层羽毛全部换掉。这一换羽过程可谓是灾难性的，在羽毛重新长出之前，这些王企鹅会一直待在这里。

得益于身上的防水羽毛，王企鹅们现在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陆地和海洋之间，哪怕要面对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

这座岛屿的海岸线因为地处偏远，尚没有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海岸线则要脆弱得多。这些海岸线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全世界发展快速的城市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沿海地区。据预测，未来十年内，目前地球上尚存的天然海岸中会有10%左右被人类开发利用。

规模数以万计。每年一月，他们就会在海洋中寻找这类温暖的潜水海域，短暂停留后再继续朝北回游。早在人类涉足这里以前，这里就已经是鲨鱼的聚集地了。但是今天，这些鲨鱼却面临着各类问题，栖息地环境退化以及过度捕捞等，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先们未曾遇到过的。生存在海岸线附近的动物们，现在不仅要征服自己的世界，他们还要面对诸多新问题。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周游世界，探索海洋面临的问题。我们会见到那些满怀信心、积极投身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们。我们还将看到这个蓝色星球会有怎样的未来。

0: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俺老孙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在北极圈地区的漫漫冬季里，挪威海域每年都会上演一场自然界中令人震撼的动物奇观。不计其数的飞鱼浩浩荡荡地涌入这里的峡湾。蓝色星球二摄制组历时三年才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壮观场面。如此充足的食物就像是磁石一般，吸引了各种捕食者纷至沓来。比如虎鲸，还有座头鲸。

史蒂夫采用先进的多指向性水听器，逐一分辨不同海洋居民的声音，试图全面了解这个非凡的海洋合唱团。

其中有一种鱼尤其健谈，它或许是最著名的珊瑚礁居民，也就是小丑鱼。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一个特殊的安倍小丑鱼家庭，他们正在四处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项工作喧闹不已。

0: 这个塞吉卢模型能够以假乱真吗？安倍小丑鱼迅速做出回应。史蒂夫可以通过使用捕食者模型，在不危及他们安全的情况下记录他们的警告声。
1: You can really hear the deeper pulsing sound of the female as she tries to scare the coral trout away. And all the little ones are just popping, pop, pop, pop, as if to say, I'm still okay, I'm still alive. So they've got this real language of sounds that they're using just to try and defend the colony against this coral trout.
0: 但是，这项发现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长龙。
2: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尝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冷冻后。
3: 雪糕，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是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是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
5: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是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刺还是是。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全球各地的环保人士都在不遗余力地拯救那些濒危的海洋生物。比如说在加勒比海，这里有几座小岛，每年都会发生不同寻常的奇异事。

人们通过保护海滩繁殖地，或许能改写某些海洋动物的命运，但是要保护那些在远海遨游的动物就困难多了。浩瀚的海洋中危机四伏，渔民们每晚都会撒下数千公里长的布满鱼钩的鱼线。有人说，这些鱼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两圈。有些渔网面积巨大，每次撒网都能捕获数百吨鱼类。像鲨鱼一样的众多长途迁徙者，尤其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每年有大量鲨鱼因此遇难，其中包括海洋里最大的鱼鲸鲨。

0: 必须赶在鲸鲨潜入危险的深层海域之前安装好标记。标记装置会在鲸鲨的鳍上附着大约两天时间，然后自行脱落。而一些脱落后被回收的装置所拍摄到的画面，揭示了鲸鲨的一些特殊行为。
1: Oh, beautiful, beautiful. There's a silky rubbing up against the front. Next to a light.
0: 这些丝鲨用力摩擦鲸鲨粗糙的皮肤表面，可能是为了清除寄生虫。这些捕食性鲨鱼对所有生活在上层水域的小鱼构成了可怕威胁。令人吃惊的是，标记装置的深度传感器显示，这头雌性鲸鲨下潜到了600米深的地方。这里漆黑一片，摄像头无法工作。乔纳森若想证明鲸鲨在那里繁殖后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潜水查看。在一片混沌中，一个巨大的身影若隐若现。这是另一头庞大的鲸鲨。
2: Look at her. She's having a look at us. She's looking right at us.
0: 这头雌性鲸鲨带领他们进入黑暗之地。
3: Rover control, passing 100 meters, descending.
2: Heading down. I think she accelerated slightly.
0: 这头雌性鲸鲨速度太快，再加上强劲的逆流，潜艇被远远抛在了后面。不过，乔纳森首次看到了这头雌性鲸鲨的去向。
2: What specifically Darwin could provide is a safe refuge for those newborn pups where predators can't access them. Perfect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se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领的金。
2: 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

0: 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1: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0: 湖州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湖州倍感焦虑。
2: 我们标旦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3: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武昌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旦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0: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米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白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儿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
4: 现在差6-7万棵了。
2: 好的。
0: 好在湖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育苗。
5: 大总，
6: 你好。
5: 哎，这边洗苗子洗得怎么样了？
6: 快了。
5: 哦，
6: 早就洗了。
5: 啊。
0: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6: 高子还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咱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0: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育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湖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2: 哎，洗吧，我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7: 好，马上。哎，再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2: 没啥用。
7: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1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2-3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10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

0: 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1: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2: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3: 他今天专车的人少了一点。
2: 多少棵嘛这？
3: 1820棵。
2: 师傅，把车开一下，开一下。
4: 请注意保持火力。
2: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3: 最近呢，36。
2: 下
3: 镜看一下。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2: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5: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0: 八十的。
1: 高度八十，侧肢的话有六、
0: 三、四、五个。
2: 以前没有吗？
3: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1: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树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3: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4: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1: 对，
4: 以前没有嘛。
1: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4: 应该是。
3: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4: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

0: 要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十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子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

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次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就在落叶季就得这一块单独去划去。我都说，他这个鸡这个鸡，这个娃这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对，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但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测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厨房。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三农的农地，40多下。喂，他取呀，土在哪块？他在哪子点的？哎呀，别的个玩意儿，哎呀，这个真的。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归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0000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2: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结构。

0: 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李工，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质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2: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质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对，是刚好。
2: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2: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2: 到取水口了吧？
1: 到了。
2: 哎，离河里的距离有多远？
1: 1235米。
3: 1.2公里。
2: 1.2公里，那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1: 测的差不多
2: 合适。
0: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地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2: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0: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一条茶脉，自武夷山下启程，穿越400年时光，万延城连通国家间的世纪动脉，是小小茶叶的远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跋涉。让我们重走这条共生之路，将历史的根脉与友谊传向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天地之间，生死决力，璀璨的大地，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冬天，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

峰之地。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能量会被浪费。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那

一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它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夜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高山兀鹫闻风而至，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3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他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

没有独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酱。

0: 放心，用新方德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臼。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十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成年胡悟臼没有天敌，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难缠的小偷，对此胡悟臼无可奈何。

兀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兀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务旧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务旧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务旧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务旧幼鸟已经习得飞翔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它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兀鹫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

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生，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3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开始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小雪豹的自立之路仍在继续，它将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片天地。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脚趾分开，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6个月。

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捕获。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新生的小羊必须在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小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上，他们同样踏出了一线生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缘，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和

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它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它们已经结为伴侣。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

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她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雨过天晴，终于安全了。有个更好的消息，一枚蛋从内部破开，小鸟要出壳了。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制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克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克特和摄影团队摄制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

0: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强大的自然力量赋予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各个岛屿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力量支配一切，掌控着岛上万物的生活律动。雨林中的树木在它的支配下，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

有的变成了无声的杀手，有些奇异的生物藏匿在它缔造的暗影之中，有些则仰仗它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这种磅礴的力量，就是阳光。

长臂猿家族用叫声宣示对树梢的所有权。黎明时分，古老的雨林中空气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沿赤道绵延，太阳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升起，推动着永不停歇、循环往复的生活节奏。

阳光是雨林中的动植物最依赖的力量。树木臣服于太阳，依靠阳光的能量生长。光芒赋予了树木生命，无数叶片在照耀下舒展开来，同时释放出水蒸气。随着太阳升高，光照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树冠之下，雨林迎来了繁忙的清晨。

这是一片复杂的天地，红毛猩猩需要长达9年的时间跟着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的幼年期时长位居第二，仅次于人类。

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小红帽猩猩有很多重要的技能要学。在人科动物中，红毛猩猩最擅长树栖。这只小红毛猩猩刚出生不久，它将在树上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它必须学习如何安全地在树间穿行。这位红毛猩猩母亲在移动时，每次只挪动四肢中的一只。

这能让他保持平衡，走过危险的藤蔓。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在树间移动的方式格外特别。它们不会直接在树间跳跃，而是慢慢地利用体重压低树枝，靠近另一棵树。红毛猩猩母亲将和幼崽生活在一起，教它如何在受阳光支配的雨林中生存。它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挑战，身形巨大的生物随处可见。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一种树傲然挺立，这就是龙脑香树。种类多达数百种，在雨林的某些区域，80%的树冠都由它们构成。与大多数树木一样，龙脑香树对光照的争夺从雨林幽暗的深处开始。上午时分，光线穿透枝叶，短暂地照亮树荫。下层植物每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能够获取阳光的能量。龙脑香树幼苗耐心地等待时机，它们能长时间保持缓慢生长，静候树冠出现空隙，迎来沐浴阳光的那一刻。

龙脑香树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 为了超过周围的树木，它们将相当一部分能量用于生长粗壮的树干。凭借对阳光的强烈渴望，龙脑香树成为热带地区最高的树木之一。

龙脑香树接近顶部的位置才有分支，使树叶尽可能多地接收太阳的能量。 为了争夺阳光，雨林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物生活在树冠中。要想在巨树森林中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毛猩猩之类的恒温哺乳动物起得早，而变温爬行动物需要等待温暖的阳光出现。

一只飞蜥，它沐浴在晨光中，深色的皮肤有助于它吸收更多的能量。随着身体变暖，它改变了伪装的颜色。不幸的是，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发现了。飞蜥是天堂金花蛇爱吃的食物，是时候迅速逃离了。问题在于，巨树的树冠高度各异，树与树之间可能相隔遥远。动物很容易被逼到绝境，无路可逃。但飞蜥不会。它可以滑翔到安全的地方。追捕并没有结束，在这片雨林中，就连蛇也能飞行。

要在高大的龙脑香树之间存活，不仅动物们需要掌握独特的技能，雨林中的植物也演化出了不同的策略来争夺能量。在对阳光的争夺中，有一种植物成为了无声的杀手， 角杉树，它的生命从龙脑香树高高的树枝间开始，但这里的养分无法满足它的需求。大多数植物都向阳生长， 角杉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气生根向下延伸，长度可达50米甚至更长，但生长缓慢，可能数年后才能抵达地面。目前它对宿主树还不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一旦气生根深入土壤，一切就将改变。在土壤养分和水分的滋养下，角鲨树的根系变得粗壮，越来越多的气生根从高处延伸至地面。根系无论长到哪里，只要相互接触便能粘连融合。至此，龙脑香树的命运已然注定，它已被角鲨树牢牢缠绕。角鲨树的根系会逐渐将宿主树勒死，

高大的龙脑香树不是绞杀树的对手，它将无法生长，最终死亡。这里将成为它的长眠之地。

0: 绞杀树耸立在龙脑香树朽烂的遗骸之上。在对光永恒的争夺中，绞杀树成为了胜者。现在它的树冠高出其他植物，开始繁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绞杀树的繁衍依赖一种独特的合作，它的合伙人是仅2毫米长的绒小蜂。绞杀树的花隐藏在果实中，仅有一个小孔供绒小蜂进入。

雌性荣小蜂为了进入果实，牺牲了翅膀。它将再也无法飞翔，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再也不会离开这里。当它在花中产卵时，果实的入口便已关闭。

他来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将死在果实里。随着花朵和蜂卵的发育，果实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与雌性荣小峰交配，他会找到雌蜂寄生的影花，在影花壁上咬出一个孔，然后用可伸缩的交配器完成受精。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他开始挖掘一条逃生通道。通道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去。此时，果实内的雌性荣小峰开始活动。交配后，他们会寻找出口。在它们生长时，果实的花朵也在发育。雌性荣小峰离开时，身上沾满了花粉。它们从死去的雄性挖掘的通道中逃出。雌性荣小峰的生命只有两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准备好接纳他们的绞杀树。仅2毫米长的荣小峰能在树冠上空飞行数十公里，搜寻绞杀树果实散发出的香气。找到绞杀树后，他们会进入果实产卵，同时也为果实中的花朵授粉。同样的合作再度开始。绞杀树和荣小峰互惠共生，他们奇特的合作已有久远的历史。绞杀树还神奇地成为了生命的拯救者。虽然荣小峰的寿命很短，但它们会持续不断地产卵和授粉，这样一来，总有绞杀树正在结果，有时可能是周围几公里唯一结果的树木。挂满果实的绞杀树吸引了来自雨林各处的动物。前来取食的动物都会为绞杀树提供一项重要的帮助，将它的种子传播到树冠之中。绞杀树上果实累累，不过前来赴宴的动物也不少，树上的果实可能在一周之内就会被

抓住机会享用果实，是每一只小红毛猩猩都需要学习的重要技能。

快到中午了，在无遮无挡的树冠上，气温超过30摄氏度。阳光渐渐变得难以忍受。

停止光合作用。烈日当头，支配一切的阳光炙烤着古老的雨林。

小红毛猩猩的生存技能学习也只能暂停。在高温时段，动物们都需要节省体力，包括附近地区最强壮的雄性

树树中有一只雌性红毛猩猩依然在活动。周围区域的雌性红毛猩猩中只有它还没有幼崽，它决定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炙热的正午，饱餐过后的雄性红毛猩猩对这只雌性缺乏兴致。雄性红毛猩猩大多数时候独处，共处的情况很少。

雄性红毛猩猩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持凉爽。有些事情只好放弃。阳光蒸发了大量水分，到了下午，云层开始形成。

对饥饿的蚂蚁来说，这是美味的便餐。前来觅食的它们面临生命危险。蚂蚁只能勉强抓住笼盖的下表面，它们已命悬一线。

蚂蚁无路可逃，它们会慢慢被分解。猪笼草巧妙地利用了大雨，随着雨势的减弱，其他生物也有所收获。马来熊等来了大雨的结束，他们在凉爽的下午比较活跃。马来熊努力寻找爱吃的昆虫。

里面藏着丰盛的食物。下午的降雨拉低了气温，为马来熊提供了觅食的良机。对其他生物而言，大量的降水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随着雨林各处溪流水位上涨，一种小动物的世界开始焕发活力。傍晚时分，雄性湍蛙开始聚集。它们相聚于此是为了争夺配偶。问题是，在潺潺的水声中，仅五厘米左右长的湍蛙很难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对策是调整叫声的长短，音高。

变化叫声的效果还算不错，水流的声音还是太大了，需要更强效的措施。在嘈杂的溪水附近，小小的湍蛙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它们不仅会调整叫声，还会彼此挥腿致意。雄性湍蛙聚集在这里，期待能吸引到心仪的伴侣。然而，雌性湍蛙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混乱。刚才湍蛙还在用巧妙的方式相互交流，但很快就扭打起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雨林里的生物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频繁的降雨。降雨是古老雨林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背后的推动力是阳光。悠长的岁月里，热带的阳光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地。究其原因，是热带雨林的光照具有非凡的一致性。

这些岛屿从澳大利亚绵延至亚洲，沿赤道分布，白昼时长几乎全年不变，温度只有几摄氏度的变化。 雨林中的部分地区是地球上季节变化最小的栖息地之一，给其中的生物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里的某些树木不会在一年中固定的时间繁殖，偶尔发生的干旱才是它们繁殖的信号。 干旱可能每隔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发生一次。龙脑香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进入繁殖期，每棵树都会掉落成千上万粒带翅膀的种子。

对于动物来说，这仿佛一场盛宴。富含油脂的种子能让婆罗洲须猪吃得膘肥体壮，

大多数种子会被动物吃掉或者破坏，但通过一次性掉落大量种子，巨大的龙脑香树确保了至少有一部分能逃过猪群的吞食。动物们必须抓住机会享用意外降临的美食。除了龙脑香树，雨林中很多其他树木也是每隔几年才结一次果。红毛猩猩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果实。

小红毛猩猩之所以长时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果实供应不稳定就是原因之一。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九年里，树木可能只会结果一到两次，因此在小红毛猩猩独立之前，它必须掌握果实的位置。这是雨林中一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生命丰富多样，但果实却常常无法挂满枝头。红毛猩猩母亲深知仅靠水果是无法过活的，树冠之中隐藏着丰富的蚂蚁和白蚁，只要知道它们的位置就可以饱餐一顿。要在雨林中茁壮成长，必须掌握食物的种类、位置和出现的时间。

受太阳支配的万物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好准备，因为夜晚的雨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些生物避开阳光的威力，演化出了在黑暗中生活的能力。一种奇异的声音拉开了夜晚的序幕。傍晚6点左右，巨狼

夜幕庇护了雨林里的古怪生物，一种真菌发出柔和的光芒，吸引能传播孢子的昆虫。 在微弱的月光下，有一种黑暗世界的居民正在经历奇特的变化。妖面蛛，一双硕大的眼睛实在令人惊叹。此时此刻，它的眼睛正在发生变化。 眼内的细胞会形成一种感光度极强的膜，这种膜对于妖面蛛的捕猎至关重要。

他用蛛丝将猎物紧紧缠绕，然后慢慢吸食。黎明到来时，妖面蛛眼中的感光膜会被身体吸收，下一个夜晚来临时再次形成，如此循环往复。妖面蛛并不是唯一一种借助奇异的眼睛在黑夜中生活的动物。在绞杀树缠绕的根系中栖息着另一位猎手。眼镜猴的眼睛对光很敏感，每只眼睛的大小和重量与它的大脑相当，又大又重，而且无法转动。但眼镜猴的脑袋能分别向两侧转动180度。它的两只大耳朵还能各自折叠和展开。奇特的身体构造使眼镜猴能够探测到黑暗中最细微的东

与天堂金花蛇和飞蜥一样，巨树对武侯的生活也构成了决定性影响。它可以在林间滑翔，不必沿着树干爬上爬下。武侯的翼膜下表面只有细小的绒毛，减少了空气阻力。

一模达到了可能的最大面积，从颈部延展至尾部，甚至指尖也有。吴侯在林间觅食嫩叶和花朵时，滑翔能力极大地节省了他的时间。

然而他们也遵从阳光的支配。黎明降临时，他们遁入暗影之中。吴侯将利用斑驳的皮毛进行伪装，遥远的啼鸣宣告新一天的到来。和每个清晨一样，阳光准时接管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火山的喷发推动岛上演化出了美丽而奇异的生命。岛屿的海岸和附近海域是月亮主宰的神秘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67年前的这张老照片里，你有没有发现一棵树？这时的他188岁，而今天他还在。
1: 生根发芽应该是在1669年前后，也就是清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今年已经35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所以我们就喜欢称他为木棉王。
0: 木棉花开，便意味着春日降临。人们流连忘返，只为了等待千朵万朵的灿烂。355岁高龄的他依旧十分慷慨，每年结出8万株花苞，其中有一半能盛放。
1: 每年3月份是木棉开花的盛花期，我们这边刚好也是木棉种植的一个集中区域，所以人们就喜欢来这片区域赏木棉。老广州吧，还喜欢捡木棉花回去晒干煲汤。
0: 不止供人欣赏，花瓣晒干后还是煲汤的上好原料。
2: 用去木棉花去煲汤煮茶，咁你就等于系错失咗3月份啦。3月份就系一个木棉花最好嘅时季节。
0: 吃下一朵花，人与树就能结下更牢靠的爱恋。木棉是广州的市树，

0: 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木棉多到数不清，他们站在艳阳下像勇士，让人安心。传说木棉树就是一位英雄死后的化身，所以木棉花被誉为英雄花。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次唤起革命的风云激荡。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也许只是巧合，300多岁高龄的木棉王就站在中山纪念堂东北角。
1: 他也是经过战火的，在抗战时期3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曾经落下过一枚炮弹，在我们的主体建筑上面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弹片的痕迹，但是这颗炮弹就没有对这棵树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这棵树也是比较幸运的保留到现在。
0: 100多年间，他神奇般地躲过了叛军的炮轰，侵略者的弹雨，仿佛一个宣言，更像不容置疑的信念。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城，激起英雄的魂。
2: 木棉树，你生在南方，鲜艳欲滴，一生

放，就尽情怒放吧，哪怕短暂，只要怒放出生命的色彩，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

0: 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2: 看看，一身的石头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它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了，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还有这个震撼，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的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娃嘛，荒无人烟，荒娃，

0: 就是爬娃的卡树林子，然后成了关键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1: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哎，秋芽，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3: 三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2: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4: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1: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2: 不行，不行，我听到了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1: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4: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1: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0: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气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两三天的时间。
1: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2: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0: 反正伤挺重啊。
2: 对，
0: 嗯，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2: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0: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1: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0: 希望能和丹宁和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过活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他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他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2: 最主要的哈，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1: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3: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1: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了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5: 这个好累啊！
6: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在里边。
7: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8: 上。
1: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9: 你等一下，
7: 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0: 给我帮忙吧。
9: 你赶紧点，爬爬，你试试。
7: 等一下啊。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10: 我帮你扶着。
9: 不用了。
1: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4: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1: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4: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1: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

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一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1: 哎，最后呢，干一点很大
2: 啊！
1: 在上面的时候呢，干一点垫的，它真扎实的。
2: 是不是用筷子拔多
3: 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就应该是爬不动了。
4: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垦前66这一个鸟巢啊，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它鸟到底来不来住。
0: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4: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4: 咱们这个地理向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5: 找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纵，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啊，
3: 它玩，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猫
3: 好不好？
4: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5: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5: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吃鹿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鹿鸟的数量。
6: 那只是一只牛背鹿，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7: 这么重要的话，是吧？

0: 啊，他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0: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2: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3: 去年建的。
2: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3: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2: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对对，
2: 明年还会来。
1: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4: 动的有应该是有
5: 两个尾巴，
4: 我刚才看了三个脑袋。
5: 三头两尾怪物。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6: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是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7: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7: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2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8: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

0: 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十五公分水，这十五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也有沙残。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蓬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蓬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茧棚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岩地茧棚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0: 三顶鹤，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1: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2: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3: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1: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2: 这水挺好，
3: 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2: 深度挺好
3: 啊，正好搭着它能搭着这个鹤的它这个，
2: 它也不往深水都
3: 对，
2: 这么深就正好啊。
3: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2: 再往里，再往里不长水，你讲我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1: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2: 不是，
1: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3: 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哎，对，好，过来了。
1: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3: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1: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3: 好，来，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1: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公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实一下，还花粥，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舍里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1: 哎呀，哎，玩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1: 你先走，走，想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嘿，嘿，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他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用这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过来，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

0: 街头，何处为家？
1: 咱吃饭饭没有？
0: 在一次次救助与被救助的旅程里，陌生的陪伴和善意却有着惊人的治愈力。
2: 陌生生，
3: 陌生
2: 生。
0: 他们无家可归，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病痛，这是每一只流浪狗都不愿面对的困境，也是雪糕最不想回首的噩梦。
4: 这边去吧，慢点。
0: 遇到邓小辉后，雪糕的凄惨命运才迎来了转机。
4: 这边去吧，快，雪糕。
1: 哎，哥哥你来了。
4: 啊，你到。
1: 哦，来这边。
4: 走吧。
0: 12年前，邓小辉还开着一家宠物美容店。雪糕和他的相识来自于一次奇妙的街头偶遇。
5: 我们店是在一个小区的门口，我是每天早上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一碗粮和一碗水放在门口，经常会有一些流动的犬只或者猫，它来吃，吃了它们都会走。然后呢，有一个阴天，雪糕就过来。当时呢，我看他身上也是皮肤病很严重嘛，肯定是生病了。然后他就在那吃，吃了我也没管，结果他就一直不走。我一看下雨，我说算了嘛，给你洗个澡。
4: 第一次洗给他洗了差不多7-8次，因为皮肤病，那个皮肤它那个黑的，就像那种黑的像煤灰一样的那种，除了头上没有，整个身体都是。
5: 然后我就把那个杂毛给它剃掉，然后就用药来泡嘛。
0: 为雪糕治疗皮肤病，邓小辉用了整整6个月，期间一直没有找到雪糕的主人，于是就收留了它。
5: 因为我也没有小孩，都养了他们，反正就像家人一样。

0: 坐，我说，坐。
1: 告别街头流浪的生活后，雪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在人类社会中获得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身份。
0: 2009年的时候，其实我偶尔是听到了有一个狗医生的一些活动哈，就是说可以带狗狗去做一些有益的公益活动嘛。我觉得起码它体现了它的价值，它对人类是有帮助的，我就报名了，然后去参加考试嘛，按照他们狗医生的程序来考。因为那会儿他也特别粘人，他就问我：“你这个狗训练过？”我没有啊，我捡过来他就这样子。那一年就顺利的考上了，然后就参加他们的义工培训。培训了以后，大概两三个月吧，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参加活动。
1: 从这之后，雪糕就从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转变成了一只持证上岗的精神辅助治疗犬。而今天，他就要和主人一起去行使狗医生的职责。
2: 各位爷爷奶奶，下午好。我们今天有带来我们三只可爱的狗医生，然后来到这里跟爷爷奶奶一起开展探访的活动哈。爷爷奶奶认识这个狗狗的品种吗？
3: 贵宾。
4: 贵宾的。
5: 对。
2: 哎，对，它是一只巨型贵宾。这个狗狗叫 QQ 哈。雪糕呢，它的年龄是三只狗狗里面最大的，也是服务我们年限最长的一只狗医生啊。
6: 它是一只流浪狗。他到我家的时候是2010年来的。
1: 雪糕已经连续12年参加狗医生的志愿活动，他早已习惯了大场面，对服务流程胸有成竹。
7: 芝麻，
8: 你还怕什么？
9: 卷毛，
10: 卷毛，
11: 卷毛。
2: 雪糕相当于我们的多少岁了呀？

0: 狗医生是一项由亚洲动物基金发起的动物辅助治疗项目。狗医生志愿者们不定期地探望老人院、特殊儿童中心等机构，他们用陪伴疗愈心灵，给人们带去温暖和慰藉。
1: 婆婆喜欢啊，
2: 婆婆摸她性格相当相当好，这个狗儿，它是个酷的狗，
1: 对，它是受酷受罗
3: 对。基本上会有超过一半的狗狗，他们可能都是以前是在流浪，或者他们是被人遗弃。
2: 乖，全刚好哈。
3: 我们也是希望动物以助人自助的一个方式，能够改善大家对于伴侣动物它的一些理解，从而去提升伴侣动物的福利。
4: 那些老年人，那你带狗狗去跟他玩，他也很开心。那雪糕来讲，他有20几斤，他们居然还要把他抱起来，抱在身上。哎呀，
1: 雪糕，雪糕，乖乖，来来抱一下，来来。
2: 厉害厉害厉害，
1: 乖乖，哎呀，好乖哦，他还不是没有人
2: 说。
1: 我说再见哈，
2: 我说你
1: 还老孩子来玩了，我给你好多意思。
4: 他就对着狗讲啊，他就像对小孩子一样的，你几岁啦，你乖啊，你今天吃的什么啊，他就像是问候一个年轻人一样问候他。我觉得起码来说帮助到他们了，不管是有多大的帮助吧，人心里面其实也是很开心。
1: 哎呀，你长得也怪的我。对，
5: 他基本上都是。
0: 全世界每天都有新增的流浪狗，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弃养、走丢、虐待等等原因无家可归。即使偶有好心人的救助，但面对数量庞大的它们，个人力量也只是杯水车薪。
1: 该吃饭饭没有？乖不乖？
0: 为了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邓小辉时常来到成都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做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里凭借陈运莲的个人力量，接收了5000多只流浪猫狗。
6: 他们那个好多是给你丢到在门口啊。
1: 哦，经常丢狗。
6: 就是。你们的事，你养啥子嘛？
1: 就是啊，没事。
4: 爱心实际上人人都有，这个不否认，每个人都有爱心的。现在养小动物的有些人可能缺乏一点耐心吧，大家有一点耐心可能会好一点，它的走失率就会低一些，遗弃率也会低一些。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狗狗先请假了哈，现在是四只狗狗。那我们现在就依次把我们狗狗先请上来，就一只一只的上来，然后让狗请。
1: 新年快到了，雪糕和其他几位狗医生来到一家特需儿童机构，他们握着一把心灵钥匙，试着去打开那一扇扇紧闭已久的心门。这里的孩子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对一切靠近他们的事物都保持着警戒和防备。
2: 果冻呢，它是有一些这种全面的一个发育的一个障碍的问题，它的情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你叫什么？你叫果冻啊？
4: 哎，它叫果冻。
0: 其实它的毛在这里说。
2: 有时候突然之间他的情绪就崩溃了，有时候他甚至会拿头来砸地，然后拿头来砸墙等等。
0: 走，他这个毛应该是。
5: 你会不会伤到雪糕果冻？
6: 是有舒服呀。
7: 其实从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基本上他是不会过来跟狗狗玩的，然后你也很难跟他去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去表达他自己。狗狗也不喜欢，狗狗也喜欢被吃，但是他可能内心其实也很想过来跟狗狗做朋友。
8: 过来吧，
9: 你有没有问题想问？
10: 狗狗，
11: 它的尾巴，
10: 来吧，
11: 看它的尾巴。
10: 他在等你哎，来吧，靠着。怎么你想靠我不敢靠他是吧？
7: 后面就是他每周都会问，哎，这个狗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今天怎么还没有来呀？然后每一次狗狗来了，他就会非常的开心。
10: 亲亲亲亲，
5: 摸摸耳朵，
11: 耳朵，
5: 摸摸，
11: 哎，
5: 很棒很棒，
10: 摸摸，
5: 摸摸，
10: 一二三，
5: 嗯，哎呀，好棒好棒好棒。
12: 狗姐
13: 好，我耳朵在这里，
14: 果冻的耳朵在哪里？
15: 这儿。
16: 在我们的理解范畴内嘛，反正以前嘛，看着他们都不会理的嘛，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理你的。
17: 跟雪糕握手，握手。
16: 因为他对人是有戒心，但是他对待动物，他是完全放开了自己，然后还转过头居然跟你讲话，你就觉得哎呀。心里面一个满足感。
3: 看看你们头谁大？
5: 这个头大，
11: 这个头大。
18: 摸手上，
19: 摸
18: 手上，
19: 摸手上。
1: 两个都不曾完美的生命，在一次又。

次战战兢兢的接触中互相取暖，相互慰藉。敏感脆弱的他和她都在这一刻选择相信彼此。城市的另一边，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迎来了一群小小志愿者。他们用行动诠释，救助和关爱可以是一次流浪的终点。

0: 互相关照。
1: 你皮肤病孩儿也在发，孩儿也在发。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强大的自然力量赋予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各个岛屿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力量支配一切，掌控着岛上万物的生活律动。雨林中的树木在它的支配下，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变成了无声的杀手，有些奇异的生物藏匿在它缔造的暗影之中，有些则仰仗它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这种磅礴的力量，就是阳光。

长臂猿家族用叫声宣誓对树梢的所有权。黎明时分，古老的雨林中空气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沿赤道绵延，太阳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升起，推动着永不停歇、循环往复的生活节奏。

阳光是雨林中的动植物最依赖的力量。树木臣服于太阳，依靠阳光的能量生长。光芒赋予了树木生命，无数叶片在照耀下舒展开来，同时释放出水蒸气。随着太阳升高，光照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树

这是一片复杂的天地，红毛猩猩需要长达9年的时间跟着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的幼年期时长位居第二，仅次于人类。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小红毛猩猩有很多重要的技能要学。在人科动物中，红毛猩猩最擅长树栖。这只小红毛猩猩刚出生不久，它将在树上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它必须学习如何安全地在树间穿行。这位红毛猩猩母亲在移动时，每次只挪动4只中的1只。

这能让他保持平衡，走过危险的藤蔓。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在树间移动的方式格外特别。它们不会直接在树间跳跃，而是慢慢地利用体重压低树枝，靠近另一棵树。红毛猩猩母亲将和幼崽生活在一起，教它如何在受阳光支配的雨林中生存。它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挑战，身形巨大的生物随处可见。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一种树傲然挺立，这就是龙脑香树。种类多达数百种，在雨林的某些区域，80%的树冠都由它们构成。与大多数树木一样，龙脑香树对光照的争夺从雨林幽暗的深处开始。上午时分，光线穿透枝叶，短暂地照亮树荫。下层植物每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能够获取阳光的能量。龙脑香树幼苗耐心地等待时机，它们能长时间保持缓慢生长，静候树冠出现空隙，迎来沐浴阳光的那一刻。

龙脑香树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 为了超过周围的树木，它们将相当一部分能量用于生长粗壮的树干。凭借对阳光的强烈渴望，龙脑香树成为热带地区最高的树木之一。

为了争夺阳光，雨林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物生活在树冠中。要想在巨树森林中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非凡的适应能力。 红毛猩猩之类的恒温哺乳动物起得早，而变温爬行动物需要等待温暖的阳光出现。

一只飞蜥。它沐浴在晨光中，深色的皮肤有助于它吸收更多的能量。随着身体变暖，它改变了伪装的颜色。不幸的是，为时已晚，它已经被发现了。飞蜥是天堂金花蛇爱吃的食物，是时候迅速逃离了。问题在于，巨树的树冠高度各异，树与树之间可能相隔遥远。动物很容易被逼到绝境，无路可逃。但飞蜥不会，它可以滑翔到安全的地方。追捕并没有结束，在这片雨林中，就连蛇也能飞行。

要在高大的龙脑香树之间存活，不仅动物们需要掌握独特的技能，雨林中的植物也演化出了不同的策略来争夺能量。在对阳光的争夺中，有一种植物成为了无声的杀手， 角杀树，它的生命从龙脑香树高高的树枝间开始，但这里的养分无法满足它的需求。大多数植物都向阳生长， 角杀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气生根向下延伸，长度可达50米，甚至更长，但生长缓慢，可能数年后才能抵达地面。目前它对宿主树还不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一旦气生根深入土壤，一切就将改变。在土壤养分和水分的滋养下，角鲨树的根系变得粗壮，越来越多的气生根从高处延伸至地面。

根系无论长到哪里，只要相互接触，便能粘连融合。至此，龙脑香树的命运已然注定，它已被绞杀术牢牢缠绕。绞杀术的根系会逐渐将宿主树勒死，高大的龙脑香树不是绞杀术的对手，它将无法生长，最终死亡。这里将成为他的长眠之地。

0: 绞杀树耸立在龙脑香树朽烂的遗骸之上。在对光永恒的争夺中，绞杀树成为了胜者。现在它的树冠高出其他植物，开始繁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绞杀树的繁衍依赖一种独特的合作，它的合伙人是仅2毫米长的绒小蜂。绞杀树的花隐藏在果实中，仅有一个小孔供绒小蜂进入。

雌性荣小峰为了进入果实牺牲了翅膀，他将再也无法飞翔，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再也不会离开这里。当他在花中产卵时，果实的入口

便已关闭。他来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将死在果实里。随着花朵和蜂卵的发育，果实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出生的是雄性绒小蜂，它生来没有翅膀，终生都将生活在果实内。它的一生有两个任务，首先是与雌性绒小蜂交配，它会找到雌蜂寄生的影花，在影花壁上咬出一个孔，然后用可伸缩的交配器完成受精。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他开始挖掘一条逃生通道。通道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去。此时果实内的雌性绒小蜂开始活动，交配后他们会寻找出口。在它们生长时，果实的花朵也在发育。雌性绒小蜂离开时身上沾满了花粉，它们从死去的雄性挖掘的通道中逃出。雌性绒小蜂的生命只有两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准备好接纳他们的绞杀树。仅两毫米长的绒小蜂能在树冠上空飞行数十公里，搜寻绞杀树果实散发出的香气。找到绞杀树后，它们会进入果实产卵，同时也为果实中的花朵授粉。同样的合作再度开始，绞杀树和绒小蜂互惠共生，它们奇特的合作已有久远的历史。绞杀树还神奇地成为了生命的拯救者。虽然绒小蜂的寿命很短，但它们会持续不断地产卵和授粉，这样一来，总有绞杀树正在结果，有时可能是周围几公里唯一结果的树木。挂满果实的绞杀树吸引了来自雨林各处的动物。前来取食的动物都会为绞杀树提供一项重要的帮助，将它的种子传播到树冠之中。绞杀树上果实累累，不过前来赴宴的动物也不少，树上的果实可能在一周之内就会

超过30摄氏度。阳光渐渐变得难以忍受。

随着光照愈发强烈，树木面临缺水的风险，它们逐渐停止光合作用。烈日当头，支配一切的阳光炙烤着古老的雨林。

小红毛猩猩的生存技能学习也只能暂停。在高温时段，动物们都需要节省体力，包括附近地区最强壮的雄性。

在酷暑中，有一只雌性红毛猩猩依然在活动。周围区域的雌性红毛猩猩中，只有它还没有幼崽。它决定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炙热的正午，饱餐过后的雄性红毛猩猩对这只雌性缺乏兴致。雄性红毛猩猩大多数时候独处，共处的情况很少。

雄性红毛猩猩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持凉爽。有些事情只好放弃。阳光蒸发了大量水分，到了下午，云层开始形成。

短短两小时内，降雨量能够超过十厘米。大部分雨水来

一种奇特的植物善于利用降雨。那就是猪笼草，一种以昆虫为食的食肉植物。它用笼盖下表面的蜜汁吸引猎物。对饥饿的蚂蚁来说，这是美味的便餐。前来觅食的它们面临生命危险。蚂蚁只能勉强抓住笼盖的下表面，它们以命悬一线。

蚂蚁无路可逃，它们会慢慢被分解。猪笼草巧妙地利用了大雨，随着雨势的减弱，其他生物也有所收获。马来熊等来了大雨的结束，他们在凉爽的下午比较活跃。马来熊努力寻找爱吃的昆虫。

里面藏着丰盛的食物。下午的降雨拉低了气温，为马来熊提供了觅食的良机。对其他生物而言，大量的降水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随着雨林各处溪流水位上涨，一种小动物的世界开始焕发活力。傍晚时分，雄性湍蛙开始聚集。它们相聚于此是为了争夺配偶。问题是，在潺潺的水声中，仅五厘米左右长的湍蛙很难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对策是调整叫声的长短、音高和音量。变化叫声的效果还算不错，水流的声音还是太大了，需要更强效的措施。在嘈杂的溪水附近，小小的湍蛙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它们不仅会调整叫声，还会彼此挥腿致意。雄性湍蛙聚集在这里，期待能吸引到心仪的伴侣。

然而，雌性湍蛙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混乱。刚才湍蛙还在用巧妙的方式相互交流，但很快就扭打起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雨林里的生物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频繁的降雨。降雨是古老雨林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背后的推动力是阳光。 悠长的岁月里，热带的阳光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地。究其原因，是热带雨林的光照具有非凡的一致性。

这些岛屿从澳大利亚绵延至亚洲，沿赤道分布，白昼时长几乎全年不变，温度只有几摄氏度的变化。雨林中的部分地区是地球上季节变化最小的栖息地之一，给其中的生物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里的某些树木不会在一年中固定的时节繁殖，偶尔发生的干旱才是它们繁殖的信号。干旱可能每隔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发生一次。龙脑香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进入繁殖期，每棵树都会掉落成千上万粒带翅膀的种子。

富含油脂的种子能让婆罗洲须猪吃得膘肥体壮。大多数种子会被动物吃掉或者破坏，但通过一次性掉落大量种子，巨大的龙脑香树确保了至少有一部分能逃过猪群的吞食。动物们必须抓住机会享用意外降临的美食。除了龙脑香树，雨林中很多其他树木也是每隔几年才结一次果。红毛猩猩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果实。

小红毛猩猩之所以长时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果实供应不稳定就是原因之一。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九年里，树木可能只会结果一到两次，因此在小红毛猩猩独立之前，它必须掌握果实的位置。这是雨林中一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生命丰富多样，但果实却常常无法挂满枝头。红毛猩猩母亲深知仅靠水果是无法过活的，树冠之中隐藏着丰富的蚂蚁和白蚁，只要知道它们的位置就可以饱餐一顿。要在雨林中茁壮成长，必须掌握食物的种类、位置和出现的时间。

受太阳支配的万物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好准备，因为夜晚的雨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些生物避开阳光的威力，演化出了在黑暗中生活的能力。一种奇异的声音拉开了夜晚的序幕。傍晚6点左右，

夜幕庇护了雨林里的古怪生物。一种真菌发出柔和的光芒，吸引能传播孢子的昆虫。在微弱的月光下，有一种黑暗世界的居民正在经历奇特的变化。妖面蛛，一双硕大的眼睛实在令人惊叹。此时此刻，他的眼睛正在发生变化，眼内的细胞会形成一种感光度极强的膜，

他用蛛丝将猎物紧紧缠绕，然后慢慢吸食。黎明到来时，妖面蛛眼中的感光膜会被身体吸收，下一个夜晚来临时再次形成，如此循环往复。妖面蛛并不是唯一一种借助奇异的眼睛在黑夜中生活的动物。在绞杀树缠绕的根系中栖息着另一位猎手。眼镜猴的眼睛对光很敏感，每只眼睛的大小和重量与它的大脑相当，又大又重，而且无法转动。但眼镜猴的脑袋能分别向两侧转动180度。它的两只大耳朵还能各自折叠和展开。奇特的身体构造使眼镜猴能够探测到黑暗中最细微的动静。

与天堂金花蛇和飞蜥一样，巨树对武侯的生活也构成了决定性影响。 它可以在林间滑翔，不必沿着树干爬上爬下。武侯的翼膜下表面只有细小的绒毛，减少了空气阻力。

一模达到了可能的最大面积，从颈部延展至尾部，甚至指尖也有。吴侯在林间觅食嫩叶和花朵时，滑翔能力极大地节省了他的时间。

然而他们也遵从阳光的支配。黎明降临时，他们遁入暗影之中。吴侯将利用斑驳的皮毛进行伪装，遥远的啼鸣宣告新一天的到来。和每个清晨一样，阳光准时接管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火山的喷发推动岛上演化出了美丽而奇异的生命。岛屿的海岸和附近海域是月亮主宰的神秘世界。

0: 167年前的这张老照片里，你有没有发现一棵树？这时的他188岁，而今天他还在。
1: 生根发芽应该是在1669年前后，也就是清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今年已经35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所以我们就喜欢称他为木棉王。
0: 木棉花开，

便意味着春日降临。人们流连忘返，只为了等待千朵万朵的灿烂。

0: 人们就喜欢来这片区域赏木棉。老广州吧，还喜欢捡木棉花回去晒干煲汤。
1: 不知工人欣赏花瓣晒干后还是煲汤的上好原料。
2: 用去木棉花去煲汤煮茶，咁你就等于系错失咗三月份啦。三月份就系一个木棉花最好嘅时季节。
1: 吃下一朵花，人与树就能结下更牢靠的爱恋。木棉是广州的市树，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木棉多到数不清。它们站在艳阳下，像勇士，让人安心。传说木棉树就是一位英雄死后的化身，所以木棉花被誉为英雄花。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次唤起革命的风云激荡。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也许只是巧合，300多岁高龄的木棉王就站在中山纪念堂东北角。
0: 他也是经过战火的，在抗战时期1939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曾经落下过一枚炮弹，在我们的主体建筑上面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弹片的痕迹，但是这颗炮弹就没有对这棵树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这棵树也是比较幸运的保留到现在。
1: 100多年间，他神奇般地躲过了叛军的炮轰，侵略者的弹雨，仿佛一个宣言，更像不容置疑的信念。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城，激起英雄的魂。
3: 木棉树，你生在南方，鲜艳欲滴

放，就尽情怒放吧，哪怕短暂，只要怒放出生命的色彩。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丹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只雌性丽龟，它此时正在哥斯达黎加的浅水海域休息。这只雌性丽龟是长途跋涉了1000多公里才来到这里的。它的目的是上岸产卵。现在，丽龟回到了10年前孵化自己的海岸。它必须离开熟悉安全的海洋，勇敢地面对海岸上的陌生世界。

雌性厉龟因为携带了大量的卵，身体变得十分沉重，而他们下一代的命运尚难以预料。此时，雌性厉龟纷纷离开海洋，整片海岸的沙滩上上演着数百万年来不曾改变的壮观景象。它们的规模达到了数十万只之多。

海浪不断冲刷的近海沿岸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同时这里也会有丰厚的回报。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热带太平洋上，这里的海岸线荒凉贫瘠，看似并不宜居，但是却有一群动物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那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这是一群年轻雄性海狮，它们需要尽快增加体重，因为只有体格健壮的雄性才能吸引来雌性繁育后代。如果这些年轻雄性海狮长得不够大，那它们就要在这偏僻的海岸线上继续游荡。一只饥饿的年轻雄性海狮独自出发了，

他要去寻找理想的猎物。黄鳍金枪鱼，这里的黄鳍金枪鱼重达60公斤，它们的游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多公里。年轻雄性海狮无法在开阔水域捕到黄鳍金枪鱼，不过它有自己的计划。前方是一个小海湾，这只海狮开始把黄鳍金枪鱼往小海湾里赶。这群黄鳍金枪鱼中了圈套，

他们似乎陷入了绝境。但最后，黄鳍金枪鱼还是顺利脱险。年轻雄性海狮的计划落空了。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这次，年轻海狮们成群结伴地出发，他们要包围更多的黄鳍金枪鱼。再把这些黄鳍金枪鱼逼进小海湾里，

王琦金枪鱼群又一次陷入了绝境，但是这一次那只年轻海狮往回游去，堵住了小海湾的出入口。

当这群黄旗金枪鱼想转向逃跑时，却发现海狮挡住了去路，他们被困住了另一个死胡同。

实现这么高明的捕鱼技术，需要的不仅是深谋远虑、周密计划，还有团结合作。这里的海岸线为我们展现了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的非凡本领。每条黄鳍金枪鱼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平时的猎物高出5倍左右。终于，这只年轻雄性海狮可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享受属于它的战利品了。

以蛋白质丰富的黄鳍金枪鱼为食物，它很快就会变得成熟健壮，能够顺利繁殖后代了。在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上，这些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充分利用了这个小海湾，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所有海洋动物的栖息地中，海岸是最富于变化的地方，这是因为潮汐的缘故。海水在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下会发生潮汐现象。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海水也会随之涨落。通常每天会发生两次潮汐现象，因此海岸也成了一道地球上充满变化的风景线。

这里的海洋生物每天都要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承受太阳的暴晒以及面临脱水的危险。当礁石海岸的潮水退去时，就会留下一片临时的绿洲。这就是潮池。这里看上去似乎是安静的庇护所，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用快进方式观察这里的变化，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场面。

海葵碰到任何东西都会一口将其吞下，不过有些食物是难以消化的。这片神奇的世界很快变成了战场，这位致命的捕食者有五个腕，口部朝下，他就是赭色海星。他正在寻找帽贝，

0: 一些冒昧根本无处可逃，直接成了折色海星的口中餐。但也有一些冒昧却有秘密的防身手段，他们使用了滑溜溜的护盾，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脱身。而这只帽贝有自己的保镖，一只口下毫不留情的多鳞虫，海星自然更喜欢那些不会反咬自己的猎物。帽贝可以继续前进了，保镖就安稳地藏在他的壳里。但是有一种动物会让帽贝毫无对策，这就是猴盘鱼。它的牙齿能够伸至帽贝壳底下，像拧瓶盖一样把帽贝拧下来。接着猴盘鱼就会把帽贝连壳带肉一起吞下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潮池中的角逐会在再次涨潮之前的数个小时里一直持续。在这里，礁石海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转变。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只红石蟹和其他数千只普通宾蟹一样，它们都在等待时机。它们每天都聚集到巴西的热带海岸上，等待海水退去。此时，它们的觅食地便会显露出来。在距离海岸近百米远的地方，有成片的长满海藻的礁石，那是他们的目的地。要想抵达那里，就得与潮水赛跑。他们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礁石上，这些红石蟹似乎有些怕水，

这是一种名为链舌鳝的海鳝，它可谓是捕蟹专家。它的牙齿能轻易夹住并咬碎蟹壳，链舌鳝是蟹类的天敌。而红石蟹离觅食地还很远，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不过他们的敌人却另有打算。他们试图穿过礁石滩，重新实施伏击。为了觅食，红石蟹只能继续赶路。但是这里仍旧危机重重。章鱼同样也是红石蟹的天敌。

成功了。为了吃到美味的食物，他们甘愿冒失去附属之甚至生命的危险。但是短短两个小时后，潮水开始上涨，他们又得冒着生命危险再次穿越充满危险的海岸。能对海岸产生影响的不单只有潮水，

当浅海海床在巨浪下方形成阻力时，就会出现高达近30米的浪峰，它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落下，激起层层碎浪。葡萄牙纳兹尔小镇附近的海面上能形成巨浪，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处最佳冲浪地点之一。

每天在这道海岸线上形成的巨浪裹挟着巨大能量，其冲击力几乎相当于150万吨炸药的爆炸威力。

在海浪的不断冲击下，海岸线的轮廓会发生变化。在欧洲一些地方，每年被冲蚀的海岸线会多达3米。海浪对礁石的冲蚀程度往往取决于其硬度。如果硬质礁石下层的石质较软，那么在海水冲刷下就能形成一些奇特的拱形结构。

西班牙的北部海岸正是如此情形，海浪不断的冲击拍打，渐渐将众多礁石雕刻成了拱形长廊。再比如北极地区的这些悬崖，强大的海浪把它们塑造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堡垒，为数以万计的海鸟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这些峭壁笔直而险峻，上面密布着众多缝隙和角落，可供来到这里的海鸟筑巢。但是海鸟仍需要前往远海觅食。这是一只雄性海鹰，它既是一位好猎手，也是一位父亲。它有一位终身伴侣，这对配偶要共同养育他们数周大的海鹰宝宝。海鹰宝宝每天要吃五顿正餐，海鹰父母需要轮流出去觅食。现在轮到海鹰父亲出发了。

当到达那里后，他们便一头扎入海中寻找猎物。遇到大批鱼群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他们的身旁不乏竞争对手，这是牙海鸭。与海鹰一样，牙海鸭的翅膀也很短，而且同样擅长潜水。海鹰能在水中屏息一分多钟，下潜深度达到40米左右。捕到鱼了。

经过近100公里的艰辛往返，疲惫的海英父亲马上就要到家了。但是却有一伙海盗控制着近海沿岸，他们就是短尾贼鸥。

经过长达3小时的往返飞行后，海英父亲终于安全到家了。他的伴侣正耐心地等着他。

0: 们的宝宝有饭吃了。但由于鱼群数量日益匮乏，海鹰发现现在已经很难喂饱自己的宝宝了。如今海洋情况变化无常，海鹰要做称职的父母只会难上加难。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依赖海岸线生存的动物要克服来自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挑战，这并非易事。有一种海洋动物几乎已经放弃海洋中的生活了。在一些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住着一种地球上陆生习性最为鲜明的鱼类。在这处数米高的石灰岩悬崖上，一条大约8厘米长的雄性跳潭蛙为自己选好了洞穴。在悬崖上，它能够吃到大量海藻，避免了与海中鱼类抢食。一些雌性跳潭蛙就在它的下方觅食。雄性跳潭蛙急切想吸引雌鱼的注意力，但是雌性跳潭蛙们都在忙着做保湿工作，保持身体的湿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跳潭蛙需要通过皮肤呼吸。为了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雄性跳潭蛙把身体变成了黑色，同时它开始拍打自己的橙色鱼鳍。终于，它引起了一条雌性跳潭蛙的注意。不过，这些跳潭蛙似乎很怕海浪。它们的水性很差，在海中，它们很容易成为猎物。是时候再试一次了。这条雌性跳潭蛙动心了，但是海浪又一次让它分了心。

过雄性跳弹位始终不可放弃。雌性跳弹位终于被他迷住了，雄性跳弹位让开洞口，请雌鱼进入。雄性跳弹位用自己性感的舞姿鼓励雌鱼动力产卵，

接着他开始给这些安全待在洞穴中的鱼卵受精。跳潭卫放弃了海洋，开始了在陆地上的新生活。而其他动物的一些转变也十分成功，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向不尽相同。企鹅放弃了飞行，选择在海中度过他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企鹅身上致密的羽毛俨然是一套光滑的救生衣，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冰冷的海水。不过它们每年都需要上岸一段时间，

每年春天，这里的海岸成了地球上最繁忙的地方之一，数十万只王企鹅会回到这里。

他们正朝着聚居地行进。但是一种成群聚集的庞然大物阻挡了王企鹅的去路。象海豹，现在是象海豹的繁殖季，这些重达4吨的雄性象海豹正在争夺对雌性象海豹的控制权。最好还是耐心等待这些象海豹平静下来吧。

王企鹅无法越过这道屏障，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希望这些庞然大物会呆着不动。

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都需要喂养企鹅宝宝，这不是一些王企鹅来这里的原因。他们聚集到这里另有目的，这是一场每只王企鹅都必须经历的耐力测验。测验首先从持续性搔痒开始，王企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了数月之后，身上的救生衣已经磨损严重，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解决办法。他要尽快把身上的四层羽毛全部换掉。这一换羽过程可谓是灾难性的。在羽毛重新长出之前，这些王企鹅会一直待在这里。

得益于身上的防水羽毛，王企鹅们现在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陆地和海洋之间，哪怕要面对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

这座岛屿的海岸线因为地处偏远，尚没有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海岸线则要脆弱得多。这些海岸线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全世界发展快速的城市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沿海地区。据预测，未来十年内，目前地球上尚存的天然海岸中会有10%左右被人类开发利用。但是每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附近海域，都会出现一个壮观场面，却几乎未曾被人们注意过。这里会形成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近海鲨鱼群之一。主要有直齿真鲨和黑边鳍真鲨。它们的规模数以万计。每年一月，它们就会在海洋中寻找这类温暖的浅水海域，短暂停留后再继续朝北回游。早在人类涉足这里以前，这里就已经是鲨鱼的聚集地了。但是今天，这些鲨鱼却面临着各类问题，栖息地环境退化以及过度捕捞等，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先们未曾遇到过的。生存在海岸线附近的动物们，现在不仅要征服自己的世界，他们还要面对诸多新问题。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周游世界，探索海洋面临的问题。我们会见到那些满怀信心、积极投身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们。我们还将看到这个蓝色星球会有怎样的未来。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北极圈地区的漫漫冬季里，挪威海域每年都会上演一场自然界中令人震撼的动物奇观。不计其数的飞鱼浩浩荡荡地涌入这里的峡湾。蓝色星球二摄制组历时三年才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壮观场面。如此充足的食物就像是磁石一般，吸引了各种捕食者纷至沓来，比如虎鲸、还有座头鲸。

史蒂夫采用先进的多指向性水听器，逐一分辨不同海洋居民的声音，试图全面了解这个非凡的海洋合唱团。其中有一种鱼尤其健谈，它或许是最著名的珊瑚礁居民，也就是小丑鱼。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一个特殊的安倍小丑鱼家庭，他们正在四处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项工作喧闹不已，

全球各地的环保人士都在不遗余力地拯救那些濒危的海洋生物。比如说在加勒比海，这里有几座小岛，每年都会发生不同寻常的奇异事

0: 他们会收集白天孵化的幼龟，并带到远离捕食鸟类的地方放归海洋。
1: This little leatherback will have to face 1,000 hazards before it returns as an adult to this beach where it hatched. And those dangers will be greatly increased because of damage that we have done to the oceans. Good luck, little leatherback.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人们通过保护海滩繁殖地，或许能改写某些海洋动物的命运，但是要保护那些在远海遨游的动物就困难多了。浩瀚的海洋中危机四伏，渔民们每晚都会撒下数千公里长的布满鱼钩的鱼线。有人说，这些鱼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两圈。有些渔网面积巨大，每次撒网都能捕获数百吨鱼类。像鲨鱼一样的众多长途迁徙者，尤其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每年有大量鲨鱼因此遇难，其中包括海洋里最大的鱼鲸鲨。相关研究人员乔纳森·格林担心，这些非凡的生物正在逐渐走向灭绝的深渊。
3: We know that they're being fished possibly at a massive rate. They may be taken by the thousands, possibly tens of thousands a year. If that is indeed true, we don't know how long they can withstand that kind of fishing pressure.
0: 为了挽救他们的命运，乔纳森试图解开他们的产卵地之谜。令人惊喜的是，他首次掌握了相关线索。许多科学家认为，怀孕的鲸鲨会穿过太平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岛。乔纳森准备在一头雌性鲸鲨身上安装带有摄像头的标记装置。
4: Okay, we good to go.
0: 鲸鲨在这片海域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

秃岭，缺林少绿。仗着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三月到五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来。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线的调度会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
2: 金。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五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2: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树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4: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0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单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棚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1: 好在胡周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5: 大总，
6: 你好。
5: 哎，这边洗苗子洗得怎么样了？
6: 快了。
5: 哦，
6: 早就洗了。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6: 刚才土墙都要给弄好了啊。拿尺量量。

0: 不够干的不要给人上，组织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1: 抢重计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育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胡舟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舟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2: 哎，洗吧，你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3: 好，马上。哎，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哼，
2: 没啥用。
3: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1: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4: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4: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5: 这么久了，
6: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5: 多少颗嘛？这
6: 1820颗。
5: 是吧？
4: 把车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7: 陈志飞，保持安全。
4: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6: 司机你们看一下，36。下镜看一下。
1: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6: 35。
1: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8: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1: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0: 80个，
1: 高度80，侧肢的话有6、
0: 3、4、5个。
2: 以前没有嘛。
3: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1: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种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1: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啊，是吧？
2: 对
1: 以前没有嘛。
2: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1: 应该是。
0: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系。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就在落叶季就得这一块单独去化解。我都说，他这个鸡这个鸡，这个娃这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

0: 开处方。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
2: 别三能的农地，对不对？四十那些可以，那取一样土地的搞那这个是对的。哎呀，比你个吧！哎呀，这个真的。
1: 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林科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2: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3: 雨果，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4: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3: 打开图。
2: 对，
3: 是对，刚好。
4: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4: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4: 取水口了吧？
3: 到了。
4: 哎，你和的距离有多远？
3: 1235米。
2: 1.2公里。
4: 1.2公里。那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3: 测的差不多，
4: 合适。
0: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的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4: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 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三四。

0: 一个小时。
1: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天地之间，生死决力，璀璨的大地，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天，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地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之地。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的。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那。

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

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它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高山兀鹫闻风而至，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3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他没有独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臼。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10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成年胡悟臼没有天敌，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难缠的小偷，对此胡悟臼无可奈何。

胡兀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胡兀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舅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兀鹫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兀鹫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兀鹫幼鸟已经习得飞翔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它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鹜鹫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鼠兔，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鼠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生。

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高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三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是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脚趾分开，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6个月，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2个小时。2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捕获。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0: 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小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上，他们同样踏出了一线生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缘，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

黑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他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他们已经结为伴侣。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

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她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六月，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天地轮回，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制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克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克特和摄影团队摄制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0: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归。
1: 徐布，徐布。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0: 167年前的这张老照片里，你有没有发现一棵树？这时的他188岁，而今天他还在。
1: 他生根发芽应该是在1669年前后，也就是清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今年已经35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所以我们就喜欢称他为木棉王。
0: 木棉花开，便意味着春日降临。人们流连忘返，只为了等待千朵万朵的灿烂。355岁高龄的他，依旧十分慷慨，每年结出8万株花苞，其中有一半能盛放。
1: 每年3月份是木棉开花的盛花期，我们这边刚好也是木棉种植的一个集中区域，所以人们就喜欢来这片区域赏木棉。老广州吧，还喜欢捡木棉花回去晒干煲汤。
0: 不止供人欣赏，花瓣晒干后还是煲汤的上好原料。
2: 你用去木棉花去煲汤煮茶，咁你就等于系错失咗3月份啦。3月份就系一个木棉花最好嘅时季节。
0: 吃下一朵花，人与树就能结下更牢靠的爱恋。木棉是广州的市树，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木棉多到数不清。它们站在艳阳下，像勇士，让人安心。传说木棉树就是一位英雄死后的化身，所以木棉花被誉为英雄花。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次唤起革命的风云激荡。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也许只是巧合，300多岁高龄的木棉王就站在中山纪念堂东北角。
1: 他也是经过战火的，在抗战时期3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曾经落下过一枚炮弹，在我们的主体建筑上面，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弹片的痕迹，但是这颗炮弹就

0: 没有对这棵树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这棵树也是比较幸运的保留到现在。
1: 100多年间，他神奇般地躲过了叛军的炮轰、侵略者的弹雨，仿佛一个宣言，更像不容置疑的信念。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城，激起英雄的魂。
2: 木棉树，你生在南方，鲜艳欲滴。

尽情怒放吧，哪怕短暂，只要怒放出生命的色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性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伙伴，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流落街头，何处为家？

0: 刚吃饭饭没有？
1: 在一次次救助与被救助的旅程里，陌生的陪伴和善意却有着惊人的治愈力。
2: 莫少生，
3: 莫少生。
1: 他们无家可归，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病痛，这是每一只流浪狗都不愿面对的困境，也是雪糕最不想回首的噩梦。
4: 这边去吧，慢点。
1: 遇到邓小辉后，雪糕的凄惨命运才迎来了转机。
4: 这样去吧，快，雪糕。
0: 哎，哥哥你来了。
4: 啊，你到。
0: 哦，来这边。
4: 走吧。
1: 12年前，邓小辉还开着一家宠物美容店。雪糕和他的相识来自于一次奇妙的街头偶遇。
5: 我们店是在一个小区的门口，我是每天早上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一碗粮和一碗水放在门口，经常会有一些流动的犬只或者猫，它来吃，吃了它们都会走。然后呢，有一个阴天，雪糕就过来。当时呢，我看他身上也是皮肤病很严重嘛，肯定是生病了。然后他就在那吃，吃了我也没管，结果他就一直不走。我一看下雨，我说算了嘛，给你洗个澡。
4: 第一次洗，给他洗了差不多七八次了，因为皮肤病那个皮肤它那个黑的，就像那种黑的像煤灰一样的那种，除了头上没有，整个身体都是。
5: 然后就把那个杂毛给它剃掉，然后就用药来泡嘛。
1: 为雪糕治疗皮肤病，邓小辉用了整整6个月，期间一直没有找到雪糕的主人，于是就收留了它。
5: 因为我也没有小孩，都养了他们，反正就像家人一样。

0: 别街头流浪的生活后，雪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在人类社会中获得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身份。
1: 2009年的时候，其实我偶尔是听到了有一个狗医生的一些活动哈，就是说可以带狗狗去做一些有益的公益活动嘛。我觉得起码它体现了它的价值，它对人类是有帮助的，我就报名了，然后去参加考试嘛，按照他们狗医生的程序来考。因为那会儿他也特别粘人，他就问我：“你这个狗训练过？”我没有啊，我捡过来他就这样子。那一年就顺利的考上了，然后就参加他们的义工培训。培训了以后大概两三个月吧，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参加活动。
0: 从这之后，雪糕就从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转变成了一只持证上岗的精神辅助治疗犬。而今天他就要和主人一起去行使狗医生的职责。雪糕已经连续12年参加狗医生的志愿活动，他早已习惯了大场面，对服务流程胸有成竹。
2: 芝麻，
3: 你还爬山？
4: 卷毛吗？
5: 卷毛吗？
6: 雪糕相当于我们的多少岁了呀？
7: 98。
6: 啊，98岁是不是？
0: 狗医生是一项由亚洲动物基金发起的动物辅助治疗项目。狗医生志愿者们不定期

0: 的探望老人院、特殊儿童中心等机构，他们用陪伴疗愈心灵，给人们带去温暖和慰藉。
1: 婆婆喜欢啊，
2: 婆婆摸她，心里相当相当好。这个狗儿，它是个母的狗，
1: 对，它是顺风顺水的。
3: 基本上会有超过一半的狗狗，他们可能都是以前是在流浪，或者他们是被人遗弃。
2: 乖，全刚好哈。
3: 我们也是希望动物以助人自助的一个方式，能够改善大家对于伴侣动物它的一些理解，从而去提升伴侣动物的福利。
4: 那些老年人，那你带狗狗去跟他玩，他也很开心。那雪糕来讲，他有20几斤，他们居然还要把他抱起来，抱在身上。哎呀，
1: 雪糕，雪糕，乖乖，来来抱一下，来来。
2: 厉害厉害厉害，
1: 乖乖，哎呀，好乖啊，他还不是没有人
2: 手。
1: 我说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哈！
2: 我说你
1: 好，老汉又来玩了，我给你好多意思。哎，
4: 他就对着狗讲啊，他就像对小孩子一样的，你几岁啦？你乖啊啊！你今天吃的什么？他就像是问候一个年轻人一样问候他。我觉得起码来说，帮助到他们了，不管是有多大的帮助吧，人心里面其实也是很开心。
1: 哎呀，你长得也怪的我。对，他基本上都是。
0: 全世界每天都有新增的流浪狗，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弃养、走丢、虐待等等原因无家可归。即使偶有好心人的救助，但面对数量庞大的它们，个人力量也只是杯水车薪。
1: 该吃饭饭没有？乖不乖？
0: 为了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邓小辉时常来到成都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做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里凭借陈运莲的个人力量，接收了5000多只流浪猫狗。
5: 他们那个好多是给你丢到在门口啊。
1: 哦，经常丢狗。
5: 就是，你没得事，你养啥子嘛？
1: 就是啊，没事。
4: 爱心实际上人人都有，这个不否认，每个人都有爱心的。现在养小动物的有些人可能缺乏一点耐心吧，大家有一点耐心可能会好一点，它的走失率就会低一些，遗弃率也会低一些。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有只狗狗先请假了哈，现在是四只狗狗。那我们现在就依次把我们狗狗先请上来，就一只一只的上来，然后让狗。
1: 新年快到了，雪糕和其他几位狗医生来到一家特需儿童机构，他们握着一把心灵钥匙，试着去打开那一扇扇紧闭已久的心门。这里的孩子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对一切靠近他们的事物都保持着警戒和防备。
2: 果冻呢，它是有一些这种全面的一个发育的一个障碍的问题，它的情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它是你叫什么？你叫果冻啊？
4: 哎，它叫果冻。
0: 其实它的毛都是叔叔。
2: 有时候突然之间他的情绪就崩溃了，有时候他甚至会拿头来砸地，然后拿头来砸墙等等。
0: 走，他这个毛应该是。
5: 你叫不杀了雪糕果冻，
6: 你有舒服呀。
7: 其实从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基本上他是不会过来跟狗狗玩的，然后你也很难跟他去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去表达他自己。但是他可能内心其实也很想过来跟狗狗做朋友。
8: 过来吧，
9: 你有没有问题想问？
10: 它的尾巴，
0: 来吧，
10: 看它的尾巴，
0: 尾巴。
10: 亲亲他，来亲亲他，摸摸他，摸摸他，摸摸我二妞。二妞妹妹在想和你玩，你要不要和二妞妹妹玩一下嘛？她在等你。来吧，靠着。怎么你想靠我不敢靠她是吧？
7: 就是他每周都会问，哎，这个狗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今天怎么还没有来呀？然后每一次狗狗来了，他就会非常的开心。
10: 亲亲亲亲，
9: 摸摸耳朵，
10: 耳朵，
9: 摸摸，
10: 哎，
0: 很棒很棒，
10: 摸摸，摸摸，
9: 一二三，嗯，
0: 哎呀，好棒好棒好棒。
11: 小姐姐好，
12: 我
11: 们在这
12: 里，耳朵在这里，
13: 果冻的耳朵在哪里？
11: 这儿。
14: 在我们的理解范畴内嘛，反正以前嘛，看着他们都不会理的嘛，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理你的。
15: 跟雪糕握手，握手。
14: 因为他对人是有戒心，但是他对待动物，他是完全放开了自己，然后还转过头居然跟你讲话，你就觉得哎呀。心里面一个满足感。
16: 看看你们头谁大？
17: 这个头大，
18: 这个头大。
19: 摸手上，
2: 摸
19: 手上，
2: 手上。
1: 两个都不曾完美的生命，在一次又一次战战兢兢的接触中，互相取暖，相互慰藉。敏感脆弱的他和他，都在这一刻选择相信彼此。城市的另一边。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迎来了一群小小志愿者，他们用行动诠释救助和关爱可以是一次流浪的终点，同时也可以是另一场疗愈的启程。
8: 让我摸一下你可不可以？
1: 在这场相依相守的生命旅途中，没有谁可以居高临下。

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县的调度会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
2: 金。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了多架无人机。
1: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2: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树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

0: 克，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2: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号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段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3: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米到1.8米的那种。
4: 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
0: 整个南白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
3: 现在差6-7万棵了。
4: 好的。
1: 好在湖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育苗。
5: 大总，
6: 你好。
5: 哎，这边洗苗子洗得怎么样了？
6: 快了。
5: 哦，
6: 早就洗了。
5: 啊。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6: 高度还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拿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1: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育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胡舟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难题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3: 哎，洗吧，我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7: 好，马上。哎，再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3: 没啥用。
7: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1: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1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2-3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10斤水这样子。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0: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8: 今天怎么这么久啊？
5: 他今天钻车的人少了一点。
8: 多少棵嘛？这
5: 1820棵。
8: 是吗？
0: 把车开一下。
8: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5: 估计能安全，36。 下进看一下。
1: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9: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1: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0: 八十的。
1: 高度80，侧枝的话有六、
0: 三、四、五个。
2: 以前没有吗？
3: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1: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树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3: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4: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1: 对
4: 以前没有嘛。
1: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4: 应该是。
3: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4: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3: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5: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就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现在落叶季就这一块单独去划切。我都说，他这个几的个切，这个挖的个。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过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等一下。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厨房。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三农的农地，
2: 对不对？
1: 四十那些，喂，那区域啊，土地在搞，那这个是点点。哎呀，比你个哎呀，这个比的。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林规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3: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需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雨果，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池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2: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池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10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打开图。对，是对，刚好。
2: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2: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

0: 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1: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0: 取水口了吧？
2: 到了，到了。
0: 哎，你河里的距离有多远？
2: 1235米。
3: 1.2公里。
0: 嗯，1.2公里。那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2: 测的差不多吧？
0: 合适。
1: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地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0: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1: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0: 167年前的这张老照片里，你有没有发现一棵树？这时的他188岁，而今天他还在。
1: 生根发芽应该是在1669年前后，也就是清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今年已经35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所以我们就喜欢称他为木棉王。
0: 木棉花开，便意味着春日降临。人们流连忘返，只为了等待千朵万朵的灿烂。355岁高龄的他依旧十分慷慨，每年结出8万株花苞，其中有一半能盛放。
1: 每年3月份是木棉开花的盛花期，我们这边刚好也是木棉。

0: 种植的一个集中区域，所以人们就喜欢来这片区域赏木棉。老广州吧，还喜欢捡木棉花回去晒干煲汤。
1: 不觉供人欣赏，花瓣晒干后还是煲汤的上好原料。
2: 用去木棉花去煲汤煮茶，咁你就等于系错失咗三月份啦。三月份就系一个木棉花最好嘅时季节。
1: 吃下一朵花，人与树就能结下更牢靠的爱恋。木棉是广州的市树，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木棉多到数不清。它们站在艳阳下，像勇士。让人安心。传说木棉树就是一位英雄死后的化身，所以木棉花被誉为英雄花。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次唤起革命的风云激荡。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也许只是巧合，300多岁高龄的木棉王就站在中山纪念堂东北角。
0: 它也是经过战火的，在抗战时期3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曾经落下过一枚炮弹，在我们的主体建筑上面，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弹片的痕迹。但是这颗炮弹就没有对这棵树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这棵树也是比较幸运的保留到现在。
1: 100多年间，它神奇般地躲过了叛军的炮轰、侵略者的弹雨。仿佛一个宣言，更像不容置疑的信念。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城，激起英雄的魂。
3: 木棉树，你生在南方，鲜艳欲滴。

怒放就尽情怒放吧，哪怕短暂，只要怒放出生命的色彩。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应该
13: 的。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2: 看看一丝绿色都没有吗？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鱼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搞了的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

0: 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1: 现在是傍晚，三雀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2: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1: 对对，
2: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1: 这个身临其境才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黄娃嘛，荒无人烟，黄娃就是爬娃的看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3: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5: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3: 不行，我听到了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6: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

0: 是。
1: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2: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1: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0: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0: 对。
2: 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0: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1: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2: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3: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0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1: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4: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1: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5: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6: 这好累啊！
7: 上上上上，在里边。
8: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9: 放着。
1: 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1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1: 那我帮忙吧。
10: 你看一点爬爬，你试试。
11: 等一下啊。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0: 我帮你扶着，
1: 不用不用。
2: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母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3: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有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2: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3: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2: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4: 里边床很多吗？
5: 大，1米5宽呢。
4: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2: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3: 最后那干净点很大
4: 啊，
3: 在上面的时候那干净点垫的还真扎实的。
4: 是不是用筷子打得
6: 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面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就应该是爬不动了。
7: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肯山66这一个鸟巢，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它鸟到底来不来住。
2: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3: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行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2: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4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

0: 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整兵立项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2: 打游戏咱还得尽快就研究出成品来，安排他。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纵，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
3: 它玩，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猫
3: 好不好？
4: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5: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来，这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5: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吃肉还得十天能飞得，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6: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7: 这个聪明的话，是吧？
6: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6: 当时我们给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8: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9: 去年建的。
8: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9: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8: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9: 对对对，
8: 明年还会来。
1: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6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

0: 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1: 冻的有，应该是有
2: 两个尾巴，
1: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2: 三头两尾怪物。
0: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3: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0: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4: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4: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正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十五公分水，这十五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

0: 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1: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2: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沙壳，然后有一些那个，
3: 对，
2: 这也有沙蚕。
3: 嗯，
2: 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4: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浅蓬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岩地碱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觅盐性的植物，它的

0: 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1: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0: 你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1: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2: 哎，有在那块是那儿一大群。
1: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2: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3: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1: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4: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1: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4: 这水挺好。
5: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4: 深度挺好
5: 啊，这么搭着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4: 它也不往深水多，
5: 对，
4: 这么深就正好啊。
5: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6: 再往里边呢，
4: 再往里，
6: 再往里不着水，玄机江湖不着头的地方挺深啊。
1: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7: 来看谁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1: 小雪 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7: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1: 小雪只想黏着。

0: 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2: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
3: 狗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公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2: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
3: 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花着我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啊。哎，
0: 来了呀。
3: 哎呀，那往下走了。
2: 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赫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玩这个，哎，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了，它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2: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境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芦类。适合芦类啊。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

0: 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生活，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是拿着相机了，咬的你浑身难受，你转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湿地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湿地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一只雌性丽龟，它此时正在哥斯达黎加的浅水海域休息。这只雌性丽龟是长途跋涉了1000多公里才来到这里的。它的目的是上岸产卵。现在丽龟回到了10年前孵化自己的海岸。它必须离开熟悉安全的海洋，勇敢地面对海岸上的陌生世界。

雌性厉龟因为携带了大量的卵，身体变得十分沉重，而他们下一代的命运尚难以预料。此时，雌性厉龟纷纷离开海洋，整片海岸的沙滩上上演着数百万年来不曾改变的壮观景象。它们的规模达到了数十万只之多。

海浪不断冲刷的近海沿岸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同时这里也会有丰厚的回报。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热带太平洋上，这里的海岸线荒凉贫瘠，看似并不宜居，但是却有一群动物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那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这是一群年轻雄性海狮，它们需要尽快增加体重，因为只有体格健壮的雄性才能吸引来雌性繁育后代。如果这些年轻雄性海狮长得不够大，那它们就要在这偏僻的海岸线上继续游荡。一只饥饿的年轻雄性海狮独自出发了，

理想的猎物。黄鳍金枪鱼，这里的黄鳍金枪鱼重达60公斤，它们的游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多公里。年轻雄性海狮无法在开阔水域捕到黄鳍金枪鱼，不过它有自己的计划。前方是一个小海湾，这只海狮开始把黄鳍金枪鱼往小海湾里赶。这群黄鳍金枪鱼中了圈套，

他们似乎陷入了绝境。但最后，黄鳍金枪鱼还是顺利脱险。年轻雄性海狮的计划落空了。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这次，年轻海狮们成群结伴地出发，他们要包围更多的黄鳍金枪鱼。在把这些黄鳍金枪鱼逼近小海湾里，

王琦金枪鱼群又一次陷入了绝境，但是这一次那只年轻海狮挽回有趣，堵住了小海湾的出入口。

实现这么高明的捕鱼技术，需要的不仅是深谋远虑、周密计划，还有团结合作。这里的海岸线为我们展现了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的非凡本领。每条黄鳍金枪鱼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加拉帕克斯群岛海狮平时的猎物高出5倍左右。

以蛋白质丰富的黄鳍金枪鱼为食物，它很快就会变得成熟健壮，能够顺利繁殖后代了。在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上，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海狮充分利用了这个小海湾，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所有海洋动物的栖息地中，海岸是最富于变化的地方，这是因为潮汐的缘故。海水在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作用下会发生潮汐现象。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海水也会随之涨落。通常每天会发生两次潮汐现象，因此海岸也成了一道地球上充满变化的风景线。这里的海洋生物每天都要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承受太阳的暴晒以及面临脱水的危险。当礁石海岸的潮水退去时，就会留下一片临时的绿洲。这就是潮池。这里看上去似乎是安静的庇护所，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用快进方式观察这里的变化，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场面。

海葵碰到任何东西都会一口将其吞下，不过有些食物是难以消化的。这片神奇的世界很快变成了战场，这位致命的捕食者有五个腕，口部朝下，他就是折色海星。他正在寻找帽贝，

一些帽贝根本无处可逃，直接成了折色海星的口中餐。但也有一些帽贝却有秘密的防身手段，他们使用了滑溜溜的护盾，这样他们就可以

0: 安全脱身。而这只帽贝有自己的保镖，一只口下毫不留情的多鳞虫，海星自然更喜欢那些不会反咬自己的猎物。帽贝可以继续前进了，保镖就安稳地藏在它的壳里。但是有一种动物会让帽贝毫无对策，这就是猴盘鱼。它的牙齿能够伸至帽贝壳底下，像拧瓶盖一样把帽贝拧下来。接着猴盘鱼就会把帽贝连壳带肉一起吞下去。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潮池中的角逐会在再次涨潮之前的数个小时里一直持续。在这里，礁石海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转变。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只红石蟹和其他数千只普通宾蟹一样，它们都在等待时机。它们每天都聚集到巴西的热带海岸上，等待海水退去。此时它们的觅食地便会显露出来。在距离海岸近100米远的地方，有成片的长满海藻的礁石，那是他们的目的地。要想抵达那里，就得与潮水赛跑。他们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礁石上，这些红石蟹似乎有些怕水。

这是一种名为链舌鳝的海鳝，它可谓是捕蟹专家。它的牙齿能轻易夹住并咬碎，它的牙齿能轻易夹住并咬碎蟹壳。链舌鳝是蟹类的天敌，而红石蟹离觅食地还很远。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只剩下一半了。不过他们的敌人却另有打算。他们试图穿过礁石滩重新实施伏击。为了觅食，红石蟹只能继续赶路。但是这里仍旧危机重重。章鱼同样也是红石蟹的天敌，

成功了。为了吃到美味的食物，他们甘愿冒失去附属之甚至生命的危险。但是短短两个小时后，潮水开始上涨，他们又得冒着生命危险再次穿越充满危险的海岸。能对海岸产生影响的不单只有潮水，

当浅海海床在巨浪下方形成阻力时，就会出现高达近30米的浪峰，它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落下，激起层层碎浪。葡萄牙纳兹尔小镇附近的海面上能形成巨浪，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处最佳冲浪地点之一。

每天在这道海岸线上形成的巨浪裹挟着巨大能量，其冲击力几乎相当于150万吨炸药的爆炸威力。

在海浪的不断冲击下，海岸线的轮廓会发生变化。在欧洲一些地方，每年被冲蚀的海岸线会多达3米。海浪对礁石的冲蚀程度往往取决于其硬度。如果硬质礁石下层的石质较软，那么在海水冲刷下就能形成一些奇特的拱形结构。

西班牙的北部海岸正是如此情形，海浪不断的冲击拍打，渐渐将众多礁石雕刻成了拱形长廊。再比如北极地区的这些悬崖，强大的海浪把它们塑造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堡垒，为数以万计的海鸟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这些峭壁笔直而险峻，上面密布着众多缝隙和角落，可供来到这里的海鸟筑巢。但是海鸟仍需要前往远海觅食。这是一只雄性海鹰，它既是一位好猎手，也是一位父亲。它有一位终身伴侣，这对配偶要共同养育他们数周大的海鹰宝宝。海鹰宝宝每天要吃五顿正餐，海鹰父母需要轮流出去觅食。现在轮到海鹰父亲出发了。

当到达那里后，他们便一头扎入海中寻找猎物。遇到大批鱼群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他们的身旁不乏竞争对手，这是牙海鸭。与海鹰一样，牙海鸭的翅膀也很短，而且同样擅长潜水。海鹰能在水中屏息一分多钟，下潜深度达到40米左右。捕到鱼了。

经过近100公里的艰辛往返，疲惫的海英父亲马上就要到家了。但是却有一伙海盗控制着近海沿岸，他们就是短尾贼鸥。

0: 今天他们的宝宝有饭吃了。但由于鱼群数量日益匮乏，海鹰发现现在已经很难喂饱自己的宝宝了。如今海洋情况变化无常，海鹰要做称职的父母只会难上加难。
1: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依赖海岸线生存的动物要克服来自陆地和海洋两个世界的挑战，这并非易事。有一种海洋动物几乎已经放弃海洋中的生活了。在一些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住着一种地球上陆生习性最为鲜明的鱼类。在这处数米高的石灰岩悬崖上，一条大约8厘米长的雄性跳潭蛙为自己选好了洞穴。在悬崖上，它能够吃到大量海藻，避免了与海中鱼类抢食。一些雌性跳潭蛙就在它的下方觅食。雄性跳潭蛙急切想吸引雌鱼的注意力，但是雌性跳潭蛙们都在忙着做保湿工作，保持身体的湿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跳潭蛙需要通过皮肤呼吸。为了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雄性跳潭蛙把身体变成了黑色，同时它开始拍打自己的橙色鱼鳍。终于，它引起了一条雌性跳潭蛙的注意。不过，这些跳潭蛙似乎很怕海浪。它们的水性很差，在海中，它们很容易成为猎物。是时候再试一次了。这条雌性跳潭蛙动心了，但是海浪又一次让它分了心。

过雄性跳弹位始终不可放弃。雌性跳弹位终于被他迷住了，雄性跳弹位让开洞口，请雌鱼进入。雄性跳弹位用自己性感的舞姿鼓励雌鱼动力产卵。

接着他开始给这些安全待在洞穴中的鱼卵受精。跳潭蛙放弃了海洋，开始了在陆地上的新生活。而其他动物的一些转变也十分成功，只不过它们选择的方向不尽相同。企鹅放弃了飞行，选择在海中度过它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

鹅身上致密的羽毛俨然是一套光滑的救生衣，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冰冷的海水。不过它们每年都需要

每年春天，这里的海岸成了地球上最繁忙的地方之一，数十万只王企鹅会回到这里。他们正朝着聚居地行进。但是，一种成群聚集的庞然大物阻挡了王企鹅的去路。象海豹。现在是象海豹的繁殖季，这些重达四吨的雄性象海豹正在争夺对雌性象海豹的控制权。最好还是耐心等待这些象海豹平静下来吧。

王企鹅无法越过这道屏障，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希望这些庞然大物会呆着不动。

这头高大的海滩霸主获胜了。王企鹅趁乱溜了过去。聚居地里有等待父母归来的近4万只企鹅宝宝，他们此时既饥饿

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都需要喂养企鹅宝宝，这不是一些王企鹅来这里的原因。他们聚集到这里另有目的。这是一场每只王企鹅都必须经历的耐力测验。测验首先从持续性搔痒开始。王企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了数月之后，身上的救生衣已经磨损严重。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解决办法。他要尽快把身上的四层羽毛全部换掉。这一换羽过程可谓是灾难性的。

得益于身上的防水羽毛，王企鹅们现在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陆地和海洋之间，哪怕要面对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

这座岛屿的海岸线因为地处偏远，尚没有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海岸线则要脆弱得多。这些海岸线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全世界发展快速的城市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沿海地区。据预测，未来十年内，目前地球上尚存的天然海岸中会有10%左右被人类开发利用。但是每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附近海域都会出现一个壮观场面，却几乎未曾被人们注意过。这里会形成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近海鲨鱼群之一。主要有直齿真鲨和黑边鳍真鲨。它们的规模数以万计。每年1月，他们就会在海洋中寻找这类温暖的浅水海域，短暂停留后再继续朝北回游。早在人类涉足这里以前，这里就已经是鲨鱼的聚集地了。但是今天，这些鲨鱼却面临着各类问题，栖息地环境退化以及过度捕捞等，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先们未曾遇到过的。生存在海岸线附近的动物们，现在不仅要征服自己的世界，他们还要面对诸多新问题。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周游世界，探索海洋面临的问题。我们会见到那些满怀信心、积极投身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们。我们还将看到这个蓝色星球会有怎样的未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67年前的这张老照片里，你有没有发现一棵树？这时的他188岁，而今天他还在。
1: 生根发芽应该是在1669年前后，也就是清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今年已经355岁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所以我们就喜欢称他为木棉王。
0: 木棉花开，便意味着春日降临。人们流连忘返，只为了等待千朵万朵的灿烂。355岁高龄的他依旧十分慷慨，每年结出8万株花苞，其中有一半能盛放。
1: 每年3月份是木棉开花的盛花期，我们这边刚好也是木棉种植的一个集中区域，所以人们就喜欢来这片区域赏木棉。老广州吧，还喜欢捡木棉花回去晒干煲汤。
0: 不止供人欣赏，花瓣晒干后还是煲汤的上好原料。
2: 用去木棉花去煲汤煮茶，咁你就等于系错失咗3月份啦。3月份就系一个木棉花最好嘅时季节。
0: 吃下一朵花，人与树就能结下更牢靠的爱恋。木棉是广州的市树，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木棉多到数不清，它们站在艳阳下像勇士，让人安心。传说木棉树就是一位英雄死后的化身，所以木棉花被誉为英雄花。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次唤起革命的风云激荡。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座建于1931年的建筑是为纪念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也许只是巧合，300多岁高龄的木棉王就站在中山纪念堂东北角。
1: 他也是经过战火的，在抗战时期3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曾经落下过一枚炮弹，在我们的主体建筑上面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弹片的痕迹，但是这颗炮弹就没有对这棵树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这棵树也是比较幸运的保留到现在。
0: 100多年间，他神奇般地躲过了叛军的炮轰、侵略者的弹雨，仿佛一个宣言，更像不容置疑的信念。英雄的花开在英雄的城，激起英雄的魂。
3: 木棉树，你生在南方，鲜艳欲滴。

就尽情怒放吧，哪怕短暂，只要怒放出生命的色彩，

在北极圈地区的漫漫冬季里，挪威海域每年都会上演一场自然界中令人震撼的动物奇观。不计其数的飞鱼浩浩荡荡地涌入这里的峡湾。蓝色星球二摄制组历时三年才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壮观场面。如此充足的食物就像是磁石一般，吸引了各种捕食者纷至沓来，比如虎鲸、还有座头鲸。

0: 可是鲱鱼群的规模并非始终如此浩大。利夫诺特斯塔德是挪威的一名科学家。
1: It'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sheries that we had for centuries along the whole coast of Norway. But in the late 1960s, the herring stock we see around us here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0: 大约50年前，人类的过度捕捞行为几乎使鲱鱼彻底销声匿迹。许多人当时将责任归咎于虎鲸，并因此而猎杀了大量虎鲸。但直到挪威政府做出了严格的捕捞限制规定后，鲱鱼的数量才开始回升。如今，在海洋科学家们的密切关注下，鲱鱼鱼群规模快速恢复，再次成为重要的渔业资源。海洋生物学家

0: 科学家利夫通过座头鲸身上的标记装置，也能密切监控它们捕食飞鱼的数量。
1: The whales, they take probably less than 1%.

史蒂夫采用先进的多指向性水听器，逐一分辨不同海洋居民的声音，试图全面了解这个非凡的海洋合唱团。其中有一种鱼尤其健谈，它或许是最著名的珊瑚礁居民，也就是小丑鱼。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一个特殊的安倍小丑鱼家庭，他们正在四处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这项工作喧闹不已。

全球各地的环保人士都在不遗余力地拯救那些濒危的海洋生物。比如说在加勒比海，这里有几座小岛，每年都会发生不同寻常的奇异事。

0: 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人们通过保护海滩繁殖地，或许能改写某些海洋动物的命运，但是要保护那些在远海遨游的动物就困难多了。浩瀚的海洋中危机四伏，渔民们每晚都会撒下数千公里长的布满鱼钩的鱼线。有人说，这些鱼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两圈。有些渔网面积巨大，每次撒网都能捕获数百吨鱼类。像鲨鱼一样的众多长途迁徙者尤其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每年有大量鲨鱼因此遇难，其中包括海洋里最大的鱼鲸鲨。相关研究人员乔纳森·格林担心，这些非凡的生物正在逐渐走向灭绝的深渊。
2: We know that they're being fished possibly at a massive rate. They may be taken by the thousands, possibly tens of thousands a year. If that is indeed true, we don't know how long they can withstand that kind of fishing pressure.
1: 为了挽救他们的命运，乔纳森试图解开他们的产卵地之谜。令人惊喜的是，他首次掌握了相关线索。许多科学家认为，怀孕的鲸鲨会穿过太平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岛。乔纳森准备在一头雌性鲸鲨身上安装带有摄像头的标记装置。
3: Okay, we're good to go.
1: 鲸鲨在这片海域只会短暂停留几天，这可能是乔纳森唯一的机会。

0: 他必须赶在鲸鲨潜入危险的深层海域之前安装好标记。标记装置会在鲸鲨的鳍上附着大约两天时间，然后自行脱落。而一些脱落后被回收的装置所拍摄到的画面，揭示了鲸鲨的一些特殊行为。
1: Beautiful, beautiful. There's a silky rubbing up against the front, next to a light.
0: 这些丝鲨用力摩擦鲸鲨粗糙的皮肤表面，可能是为了清除寄生虫。这些捕食性鲨鱼对所有生活在上层水域的小鱼构成了可怕威胁。令人吃惊的是，标记装置的深度传感器显示，这头雌性鲸鲨下潜到了600米深的地方。这里漆黑一片，摄像头无法工作。乔纳森若想证明鲸鲨在那里繁殖后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潜水查看。

0: 妈，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化生，大自然的独特演绎孕育出亿万生命的奇迹。他们是这个星球上野心的脉动，也是我们亲密的伙伴。和我们一样，他们闯荡天地，探索世界，但生命的旅途有时却举步维艰。
1: 跟我活过来，加油加油！
2: 这个猫猫怎么会困在这儿？
0: 我们或许无法听见每一声呼唤，但城市和荒野绝不是无助的孤岛。守护它们，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流落街头，何处为家？
3: 刚吃饭饭没有？
0: 在一次次救助与被救助的旅程里，陌生的陪伴和善意却有着惊人的治愈力。
4: 摸手伤，
5: 摸手伤。
0: 他们无家可归，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病痛，这是每一只流浪狗都不愿面对的困境，也是雪糕最不想回首的噩梦。
6: 这边去吧。
0: 遇到邓小辉后，雪糕的凄惨命运才迎来了转机。
6: 叫雪糕，快，雪糕。
7: 叔哥，你来啦？
6: 啊，你到。
7: 哦，来这边。
6: 走吧。
0: 12年前，邓小辉还开着一家宠物美容店。雪糕和他的相识来自于一次奇妙的街头偶遇。
8: 我们店是在一个小区的门口，我是每天早上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一碗粮和一碗水放在门口，经常会有一些流动的犬只或者猫，它来吃，吃了它们都会走。然后呢，有一个阴天，雪糕就过来。当时呢，我看它身上也是皮肤病很严重嘛，肯定是生病了。然后它就在那吃，吃了我也没管，结果它就一直不走。我一看下雨，我说算了嘛。给你洗个澡。
9: 第一次洗给他洗了差不多7-8次了，因为皮肤病，那个皮肤它那个黑的就像那种黑的像煤灰一样的那种，除了头上没有，整个身体都是。
8: 然后就把那个杂毛给它剃掉，然后就用药来泡嘛。
0: 为雪糕治疗皮肤病，邓小辉用了整整6个月，期间一直没有找到雪糕的主人，于是就收留了他。
8: 因为我也没有小孩，都养了他们，反正就像家人一样。

0: 告别街头流浪的生活后，雪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在人类社会中获得了一个十分特别的身份。
1: 2009年的时候，其实我偶尔是听到了有一个狗医生的一些活动哈，就是说可以带狗狗去做一些有益的公益活动嘛。我觉得起码它体现了它的价值，它对人类是有帮助的，我就报名了，然后去参加考试嘛，按照他们狗医生的程序来考。因为那会儿他也特别粘人，他就问我：“你这个狗训练过？”我说：“没有啊，我捡过来它就这样子。”那一年就顺利的考上了。然后就参加他们的义工培训，培训了以后大概2-3个月吧，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参加活动。
2: 知道。

0: 之后，雪糕就从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转变成了一只持证上岗的精神辅助治疗犬。而今天他就要和主人一起去行使狗一生的职责。雪糕已经连续12年参加狗医生的志愿活动，他早已习惯了大场面，对服务流程胸有成竹。
1: 妈，
2: 你还怕什么？
3: 卷毛包。
0: 雪糕相当于我们的多少岁了呀？
4: 98岁。
0: 啊，98岁是不是？狗医生是一项由亚洲动物基金发起的动物辅助治疗项目。狗医生志愿者们不定期地探望老人院、特殊儿童中心等机构，他们用陪伴疗愈心灵，给人们带去温暖和慰藉。
5: 他性格相当相当好，这个狗儿，他是个普通的狗，
6: 对，他是顺风顺水的。
7: 基本上会有超过一半的狗狗，他们可能都是以前是在流浪，或者他们是被人遗弃。
5: 雪糕好好，
7: 我们也是希望动物以助人自助的一个方式，能够改善大家对于伴侣动物它的一些理解，从而去提升伴侣动物的福利。
8: 那些老年人让你带狗狗去跟他玩，他也很开心。那雪糕来讲，他有20几斤，他们居然还要把他抱起来，抱在身上。哎呀，
9: 雪糕，乖乖，来抱一下，来。
5: 厉害，
9: 乖乖，好乖哦，他还那个没人性。
5: 我说
9: 再见，再见哈。
5: 我说你好，
9: 老孩子来玩了，我给你好多一次。哎，
8: 他就对着狗讲啊，他就像对小孩子一样的，你几岁啦？你乖啊啊！你今天吃的什么？他就像是问候一个年轻人一样问候他。我觉得起码来说，帮助到他们了，不管是有多大的帮助吧，人心里面其实也是很开心。
9: 哎呀，你长得也怪的我。
8: 对，他基本上都是。
0: 全世界每天都有新增的流浪狗，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弃养、走丢、虐待等等原因无家可归。即使偶有好心人的救助，但面对数量庞大的它们，个人力量也只是杯水车薪。
9: 该吃饭没有？乖不乖？
0: 为了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邓小辉时常来到成都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做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里凭借陈运莲的个人力量，接收了5000多只流浪猫狗。
10: 他们那个好多是给你丢到在门口啊。
9: 哦，经常丢狗。
10: 就是，你们的事，你养大猫嘛。
9: 就是啊，也是。
8: 爱心实际上人人都有，这个不否认，每个人都有爱心的。现在养小动物的有些人可能缺乏一点耐心吧，大家有一点耐心可能会好一点，它的走失率就会低一些，遗弃率也会低一些。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有只狗狗先请假了哈，现在是四只狗狗。那我们现在就依次把我们狗狗先请上来，就一只一只的上来，然后让狗。
1: 新年快到了，雪糕和其他几位狗医生来到一家特需儿童机构，他们握着一把心灵钥匙，试着去打开那一扇扇紧闭已久的心门。这里的孩子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对一切靠近他们的事物都保持着警戒和防备。
2: 果冻呢，它是有一些这种全面的一个发育的一个障碍的问题，它的情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你叫什么？你叫果冻啊？
4: 哎，它叫果冻。
0: 这是它的毛毛叔叔。
2: 有时候突然之间他的情绪就崩溃了，有时候他甚至会拿头来砸地，然后拿头来砸墙等等。
0: 它这个毛应该是……
5: 你这会伤到雪糕果冻？
6: 好舒服呀！
7: 其实从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基本上他是不会过来跟狗狗玩的，然后你也很难跟他去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去表达他自己。但是他可能内心其实也很想过来跟狗狗做朋友。
8: 他在等你，来靠靠着，怎么你想靠我不敢靠他是吧？
2: 哎，走，雪糕，雪糕，我们这里等雪糕哈，这里等哎，过来，不怕，来，加油加油加油，晨晨，坐起来。后面就是他每周都会问，哎，这个狗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今天怎么还没有来呀？然后每一次狗狗来了，他就会非常的开心。
8: 亲亲

0: 摸摸，
1: 很棒很棒，
0: 摸摸，摸摸，
1: 一二三，哎呀，好棒好棒好棒，
2: 好姐姐好，我们还是好
3: 吗？耳朵在这里，果冻的耳朵在哪里？
2: 这儿。
4: 在我们的理解范畴内嘛，反正以前嘛，看着他们都不会理的嘛，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理你的。
5: 跟雪糕握手，握手。
4: 因为他对人是有戒心，但是他对待动物，他是完全放开了自己，然后还转过头居然跟你讲话，你就觉得哎呀，心里面一个满足感。
6: 看看你们头谁大？
7: 这个头大，
8: 这个头大。
9: 摸手上，
10: 摸手
9: 上，
10: 摸手
11: 上。两个都不曾完美的生命，在一次又一次战战兢兢的接触中，互相取暖，相互慰藉。敏感脆弱的他和她，都在这一刻选择相信彼此。城市的另一边，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迎来了一群小小志愿者。他们用行动诠释，救助和关爱可以是一次流浪的终点，同时也可以是另一场疗愈的启程。
12: 让我摸一下你，可不可以？
11: 在这场相依相守的生命旅途中，没有谁可以居高临下，这是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的互相关照。

在这片鲜花盛开的草地上，一只西方跑正在享用美食。这片草地是如何形成的呢？

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德国当时的景观进行了描述。那时，这片土地由茂密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覆盖。虽然塔西佗可能从未到过德国，没有亲眼见过这片土地，但他的表述无误。德国确实拥有大片森林，如今这里生长着约900亿棵树。这只雄性西方狍在树枝上摩擦头部，它前额上的腺体可散发出气味，标记领地。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森林中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